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刘公岛博览园是刘公岛管委会新建的一处融历史文化与影视科技于一体，集古典建筑与园林艺术于一身，会甲午风云、英租历史、刘公文化、海泉文化、海洋文化于一园的综合性景观，占地面积5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0多平方米，包括6大展区，因其展示内容广博，故而得名博览园，堪称解读刘公岛数千年沧桑的百科全书。我们来重点说说海泉文化和英租文化。海泉文化区包括与天坛、地坛并称的中华海坛及一代名楼望海楼，气势磅礴的海坛之上，56条石雕飞龙盘踞其中，古代宝顶雄浑大气。登临中华海坛，使人顿感海疆之辽阔，海洋之博大，海泉之重要。望海楼始建于唐代，系登州刺史为迎候武则天东巡所建，名噪一时，后毁于战乱。在原址复建的望海楼高约9丈，为博览园的最高点。英租文化区的英租威海卫历史博物馆，通过大量的历史照片、影视、蜡像、雕塑等展示手法，真实再现了作为闻一多笔下妻子之一的威海卫被英国强租32年，以及刘公岛被英国强租42年的辛酸历史，让人们穿越时空隧道，重回100多年前的威海卫和刘公岛。威海著名的景点还有陈山头，又名天尽头，三面环海，一面连接大陆，与韩国隔海相望，仅距94海里，是中国陆海交接处的最东端，最早看见海上日出的地方，有中国的好望角之称。古时秦始皇称这里是天之尽头，日出之地。天空渐渐转白，站在海边往北看，天空云气蒸腾，向外散开，气势非凡，海天一色。此时太阳还没有露出天边，但远处的云彩已被染上了金色。当太阳从海面上一跃而起，好一个好望角，天之尽头，再完美的相机我觉得都无法表现你的壮美。太阳越升越高，远处的航船随波起航，色温的变化让整个画面又有点归家的感觉。太阳越升越高，躲进了云层，远处的船、看海的我们、矗立的巨石，构成了城头山最美的画面。我们转向景区内的下一个景点始皇庙，到了始皇庙门口往西看，这里有一个5门的牌楼，名曰东天门。往北看，始皇庙坐落在城山峰下阳坡上，这里以前是秦始皇在公元前210年东巡城山头时所建造的行宫，后来当地人民为了纪念秦始皇曾经到过这里，改造为现在的始皇庙，这也是中国唯一一座纪念秦始皇的庙宇。在威海还能见到以石为墙、海草为顶、外观古朴厚拙、极具地方特色的民居海草房。海草房作为北方渔村特有的建筑，其实也是历史的一种见证。听当地的老人介绍，村里这种留存的海草房已经非常不容易，用于建造海草房的海草并不是一般的海草，而是生长在5到10米浅海的大叶海苔等野生藻类。海草生鲜的时候颜色翠绿，晒干之后变为紫褐色，非常柔韧，海草本身也有优劣之分。据介绍，老的海草要比嫩的耐用，而冬春的海草呢，又要比夏天的结实。 一年四季，海草冬荣秋枯，长到一定高度后，遇到大风大浪，海潮就会将其成团地卷向岸边。沿海的人们一般谁家要盖房子了，都会提前到海边来收集海草。人们将这些海草打捞起来，晒干整理，等到盖房子的时候使用。由于生长在大海中的海草含有大量的卤和胶质，用它扇成厚厚的房顶，除了有防虫蛀、防霉烂、不易燃烧的特点之外，还具有冬暖夏凉、居住舒适、百年不毁等优点，深得当地居民的喜爱。海草房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有代表性的生态名居之一，它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胶东半岛的威海、烟台、青岛等沿海地带。据考证，海草房从秦汉至宋金逐步形成，并且在胶东半岛广为流传，到了元明清则是进入繁荣时期。盖海草房最关键的步骤就是往屋顶上扇海草了，因此当地人盖房又称扇房。扇房的原理其实跟建造瓦房、安装瓦片有相通之处，只不过是用海草从下往上一层压一层地粘好。海草房、扇房绝对是一门手艺。一栋海草房的好坏、使用时间的长短，主要取决于海草是否扇得严密。因此啊，只要是屋子不漏水，墙是很难倒的，可以一直住下去。为此，人们一般都请那些代代相传、具有经验丰富的扇匠来帮助建造海草房。据说，扇好一间海草房，要三四个人花上十几天的时间才行。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走遍四海还是威海，去了刘公岛，游览了天尽头，看了海草房。时间关系，蜻蜓点水般的威海之旅就只能到这里了。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

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2018年7月13日，由姜文执导的电影《邪不压正》在全国上映了。这部电影是姜文民国三部曲的第三部，是根据旅美作家张北海的小说《侠隐》改编。提到武侠小说，中国人多少都会有一些武侠情怀，都会追慕感怀江湖或者武林。江湖是什么？人在江湖为什么会身不由己？为什么江湖会在历史的迷雾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呢？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打开张北海的这本《侠隐》，相信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思考。常年居住在美国纽约的美籍华人作家张北海，在写了几十年美国的生活后，乡心萌发，动心起意，第一次提笔写的长篇小说就是《侠隐》。张北海将这个侠客复仇的故事背景设立在民国，既然是武侠小说，总是要有武打复仇，血雨腥风。张北海的武侠也不例外，但他的意志却不在此，他想要写的是他童年生活过、记忆中的、念念不忘的老北京。与其说小说的主角是复仇的侠客，莫不如说是悠远醇厚的旧京风华。和一般通俗文学不同，《侠隐》虽然是武侠小说，却因为干净的文字和严谨老道的叙事方式，让人读出纯正的文学味道。张北海文字简约，笔法从容潇洒，洋味十足，阿城谓之曰风度，并认为他的写作已经形成了个人独特的白话文文体，尤其是他融入了大量的老北京地理和民俗民风，精描细刻，地道入味，令人神往。张北海说，30年代北平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市容街道，就不但在所必须，而且变成书中一个角色。此外，比起一招一式武术的呈现，整个小说弥漫的不是侠气干云，而是侠的消隐。在小说中的时代，拳脚敌不过枪炮，银殿贵不过大洋，东方比不上西方，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哪还有武林的立足之地？江湖的消亡成为必然。张北海自己也明说，这部《侠隐》除了带动故事情节的报仇主题之外，尤其对我个人来说，还有一个也许更重要的主题，那就是老北平的消失，侠之终结。在海外生活多年，张北海写起故土用情很真，笔触细致，有长卷工笔之妙。主角李天然每顿饭在哪儿吃，叫了什么样的菜，吃了多少分量，都给写了出来。比如书中写道，北平好像永远是这个样，永远像是个上了点年纪的人，悠哉悠哉地过日子。你可以慢慢地走，从干面胡同出来，沿着哈德门大街就到了东四南大街，过六条拐上北新桥西大街，到鼓楼，上地安门大街，转个弯到皇城根。街上小胡同里处处弥漫着食物的芬芳，各有各的香气，并不相互混杂。巴掌大的猪油葱饼、爆羊肉、炒肝、灌肠、烧麦、包子、打卤面，随便走进一家馆子坐下， 先来一壶香片润润喉咙，同时等着店家把可口的食物送到你面前。不进馆子，摊上的脆枣、驴打滚、豌豆黄也是满足胃口的好玩意儿。回到家，家是个四合院，门一关就是个小天地，外面的尘杂喧嚣都别想进来。坐在内院的藤椅上，你可以安安静静地想很多事情。侠隐里的复仇故事发生在1936年秋日到1937年暮夏的北平。出生于1936年的张北海，在侠隐里所描述的年代属于他的父辈，是作为一种致敬。在涉及到老北平的细节，自然也需要资料对真实记忆的辅佐。为了尽可能还其原貌，他做了大量的研究。书里主人公李天然穿街入巷，干面胡同、烟袋胡同、钱拐胡同、西总部胡同、月牙胡同、王驸马胡同、东单、西四、王府井、哈德门、厂店前门，所到之处，旧京风味无不排沓而来。地图式的行走之中，逛胡同、听吆喝、放炮仗、过节令，这些构成老北京的市井生活细节也被一一还原。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侠隐》与其说是一部武侠小说，更像是老北京风物志。在1996年动笔写《侠隐》的前两年，张北海整理了一份1935年的北平街道图，收集了几百本关于老北京的参考资料，其中大约四分之一是英文著作，里面甚至还有英国人在当时写的旅游攻略，因而对30年代北平的描写确凿细致，一街一门一草一木都符合当时的史实，宛如城市在张北海笔下复活。这样写北平得到北京文艺圈人士的高度认可，让高晓松直言勾起乡愁。作家阿成说，侠隐开篇而且通篇集在我很熟悉的北京，细节精确，我甚至可以为有兴趣的读者做导游，国际、国家、民间的复杂关系令人惊异，其中个人武功能力展现得又合理又不可思议，是那种贴骨到肉的质感，不涉此前武侠小说一目十行的陈词，果然好看。作为武侠作品，《侠隐》中打斗场面或者武功的描写其实非常少。张北海说，他不愿在一部写实作品中掺杂一套虚无缥缈、玄乎其玄的武功。他说，从打斗次数上来说也并不少，李天然回北平不到一年，杖毙一人，轻伤一人，重伤一人，打死四人，再多就变成三流武打片了。我要我的侠隐出手见效，干净利落。也许正是这些魅力，侠隐被姜文看中，改编成电影邪不压正，要用光影的形式再现远视的旧京风华，侠隐风度。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了解了姜文民国三部曲的第三部《邪不压正》的原著小说《侠影》。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有请陈颂无声为您带来《侠影》的精彩片段。
2: 本来应该下午三点到站的班车，现在都快六点了，还没一点影子。前门外东火车站里面等着去天津，等着接亲戚朋友的人群灰灰黑黑一片，也早都认了。一号月台给挤得满满的，不怎么吵，都相当耐心地站着、靠着、蹲着聊天抽烟，不时有人绕过地上堆着的大包小包行李来回走动，不时有人看看表，不时有人朝着前方铁轨尽头张望。在这座火车棚下头，黑压压一片人海，后面一个角落笔直地立着一身白西装的史都华马凯医生。他个子很突出，比周围的人高出至少一个头，浅黄的头发，刚要开始发挥，精神挺好。他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只是偶尔有那么一两个人向他点头微笑，打个招呼。来接人呐、啊，马大夫。马医生也就用他那几乎道地，可是仍然带着点外国味的北京话回应：“
3: 是啊。”
2: 马凯医生是北平特有的那一类外国人，上海、天津都少见。这些人主要是欧洲人和美国人。他们不光是那儿来这儿教书、传教、行医和开办洋行的，还有拼了中国女人的，来冒险发财的，开面包房、西菜馆子的，更别提那批流亡定居的白俄。反正，不管这些人在这儿干什么，先都是因为工作而来，住上了一年半载，再两年、三年，然后一转眼七年、八年，再转眼就根本不想回国了，也回不去了。有的是因为这儿的日子太舒服了，太好过了，有的是因为已经给揉成了一个北京人，别说回国，叫他去南京他都住不惯，干脆在这儿退休养老。马大夫就是这种，尽管他离退休还有一阵，他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刚实习完毕，就和新婚夫人伊丽莎白来到北京，刚好赶上中华民国成立。后来凡是有生人问他来北京多久了，他就微微一笑：“民国几年，我就来了几年。”马凯医生点上了一斗烟，才吸了两口，一声笛响，一阵隆隆之声，一片欢叫。

他抬起左手看了看表，天津上午10点开出来的这班北宁特快，终于在下午6点半进了北平前门车站。火车还没喘完最后一口气，已经有不少人在从车窗往外面丢大包小包，月台上一下子大乱，喊叫的声音一个比一个高。马大夫还是一动不动，喷着烟斗，从他面前一片波动的人头上遥望过去，注意看着一个个下车的乘客。他移动了几次，让路给提着扛着包袱箱子背着网篮铺盖的出站。月台上更吵更乱，

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雪无声地抹平来路，寒风似乎永无尽头的低鸣，世界被冻僵在苍白沉寂里，时间也仿佛停滞不前，徒留灵魂在冰层深处颤抖的游弋。然而那些穿透冰层的微光，终究刺破厚重的阴霾，悄然融化着灵魂的冻土。原来最深的寒冷，竟是为了烘托那刺破云层暖阳的珍贵。凛冽中的歌唱，便是在漫长的荒芜里向暖而生的倔强姿态。

纱是温柔的囚笼，看似通透，却隔开真实。指尖触碰的凉意，是心与心之间永恒的薄壁。歌词里那句“越模糊越想要”，道尽人性深处对不可得之物的执念。那层纱后的幻影，因朦胧而更显诱惑，因脆弱而愈发珍贵。我们何尝不是在追逐飘渺的雾霭？明知一触即散，却甘愿沉溺于这份虚幻的柔光里，让呼吸都染上沙的轻盈与叹息的重量。朦胧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多少人渴望被坚定的选择，成为某人眼中不可替代的星辰，可唯一二字在素食的相遇与轻易的离散中早已褪成稀释的奢望。我们奔忙于情感的旷野，用无数相遇填满时间的缝隙，却又在深夜被巨大的孤寂吞噬。渴望一个能穿透喧嚣的确认，一份足以抵抗一切浮动的重量。

章，而是两段荒腔走板的旋律在时间的五线谱上竟意外叠成和声。原来最深的羁绊不必言说，它早已化作血脉里的低吟浅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

0: 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你记住了吗？
1: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真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3: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3: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过隙光阴是白驹，十年患难早相扶。雄心拼赴三七战，别绪全凭一雁书。春水绿杨思故里，秋山红叶走征途。天涯兄弟成劳燕，互问风尘老病无。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各位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那本组节目的主角是温侯吕布吕奉先。那之前咱们安排过两段评书，分别是三英战吕布和辕门射戟。今儿是非常不幸温侯归位，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连珠快书白门楼，演唱者是一位年轻演员，叫做张博，咱们来一起收听。

如见牧童牛被放纸鸢，树头恰似水流泉，柳絮癫狂飞如血醉客。

这个连珠快书啊，台底下坐的都是老先生老前辈啊，应该啊分这个七个部分：诗篇、书柱头、春云版、流水版、诗摆、画摆，最后是一段连珠调啊。后来呢，由于这个快书的这个篇目不一样，选用的呢这个结构不一样，今天呢因为后边还有很多老师的表演，时间呢比较紧，我给您唱这段博门楼啊，咱们唱书柱头连珠调，一段画呗，紧接着是连珠调还有流水板，唱这么几个部分，希望您多提宝贵意见，谢谢。

部带兵把城楼上，曹操满望着吕布就把话题，公你赐死过董卓给那国家除害，你的功劳就数第一，袁术反贼要称帝位，你不该遇他就做了亲戚，将军想蒲海无边这回头是岸，倒不如你能改邪归正把美名提。这句话直说的吕布城楼没了主意，在旁边怒恼了那陈宫，大骂曹操你可无知，你也曾要刺杀董卓，行刺不成你投奔某地那中牟县，我为你抬走天涯就起我的官职，半路上因借宿误杀吕家的人数口，方知道奸贼你把义气失，贺殿中我不肯杀你，我是怀着心意，有谁知到如今你不该这上下天子把那诸侯气，早知道奸贼你有今日，在那客店中三更时分手起剑了我早罢责人你的手机屁。这句话骂的曹操的无名起，传将令来吩咐三军就攻他的城池，这陈宫在城上抽弓搭箭，刃口填弦，前拳对准后手攒劲，噌一箭正射在那曹操的盔盖，众三军士乱箭如雨地往下石，曹孟德攻城不破，他是回了营去，这才聚齐了谋士把话题，国家定计仰中池水，曹孟德忙传令大小三军各拿锹镐，望看到河道登时之间不亮亮洪水滔滔就吞了城池，这陈宫暴雨吕布他是全不在意，就是贪花炼酒被那妻妾迷，这陈宫出府长叹气，嗨，这就是

且说，吕布手下有一将，名字叫做侯成，只接因这一天吃酒，怒犯了吕温侯的将令。那吕布正在用人之际，绝不该毒打侯成，似是军棍，只把那侯成打的是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在旁边怒恼了侯成的两个朋友，正是吕布手下两员大将宋宪、魏续，暗与侯成秘密地商量，就在三更时分叫侯成盗了吕布的赤兔马，

镜子开城降逃而去。有人报与吕布，吕温侯冲冲大怒，将要责备呢宋宪魏续，忽听得城门外号炮连天，儿郎纳贤。有人来报说曹操带兵连夜攻城。吕布闻听大惊，手持画杆方天戟，带领着宋宪魏续来到城上，向外观瞧，见曹兵围困，攻打甚紧，忙传令张辽、高顺、宋宪魏续一同陈巩就在四门牢牢地把守，这一夜也没睡，赶到了天光大亮，忽然间见曹兵纷纷地退去。您别瞧吕布他可是个英雄，他可是个酒色之徒，这一夜又没睡，就在城楼之上蒙迷困去。宋宪来到城上，一见吕布睡熟，先将他的画杆方天戟倒在手中。魏续带领手下亲随人等来到城上，将吕布绳拴二背。吕温侯争惊大叫说：“汝二人何为？”宋宪魏续鼓掌大笑说：“拿你献功，我等已降。”相中三军，城楼之上高声喊：“哎，曹丞相，某等情愿献城池。”下面的三军城开放，这才呼啦啦闯进曹兵数万余，郭嘉撤去成百岁，急忙安民莫牙齿。在国门楼，曹操刘备并肩坐，关张势力在东西，乱军中拿来了大将名高顺。曹操说：“啊，高将军，事到如今还不归降，等何时？”那高顺闻听此言，二眉一拧，双睛一瞪，把牙一咬，将心一横，低头无语下城去。可叹他刚到之下命归西，夏侯惇拿来了陈宫面前站，则见他全无有惧色，笑嘻嘻。曹操说：“啊，陈宫兄，可当年为何离了我？”陈宫说：“哎，你的那心地不正，才把你离。”曹操说：“哦，难得你不念你家中七十贺老母。”陈宫说：“哎，一笑治天下者，不伤人之家亲子。”

陈公说，哎，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说吧，他迈步走下了城楼，两旁儿郎拦他不住，可叹他身道光道命归西。曹孟德站起身行朝下送，他假意悲哀泪连滴，忙吩咐来去接公台的70贺老母，送着在许

走下了城楼两旁，儿郎拦他不住，可叹他身到光到命归西。曹孟德站起身行朝下送，他假意悲哀泪连滴，忙吩咐来去接公台的七十贺老母，送着带许

0: 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单口相声，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说的《书迷打砂锅》。
1: 我呀，小时候我上天津啊，那当时还说座谈会去呢，啊，有一个张老先生家了，这个人呢70多岁了，他那当时就不能动了。啊，就是这个半身不遂吧，所谓啊，不能动了，就叫了去啊，我就给他说单口相声，啊，他说你，啊，他说你说的跟真事儿似的啊，我说可不是嘛，就得按真的说，他说这全是假的，说来说去就说到这个三侠五义这儿，这部书啊就是他编的，他告诉我怎么编的这部书，我要一说呀，连您都得乐，小侠爱虎啊。丁兆兰、丁兆慧啊，吴蜀闹东京啊，全是假的。他编这部书啊，最可笑是什么呀？没出他这屋子，这些个侠客呀，完全这些个人呢，都在他屋子里头呢。这人名字就这么编的。先说这吴蜀，大爷卢芳，钻天鼠卢芳，他按什么编的？就按这耗子、老鼠。钻天鼠啊，就是顶棚里的耗子。钻天鼠陆芳，彻地鼠韩章，彻地鼠啊，就是地下跑的耗子。穿山鼠徐庆，穿山鼠什么？就是墙洞里的耗子，山墙打这儿不能穿过去吗？穿山鼠啊。翻江鼠蒋平，翻江鼠是什么呀？沟眼里头的水耗子，翻江鼠蒋平，有这个沟眼里还出来耗子，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这个锦毛鼠白玉堂是什么呀？就是小孩玩的那个小笼子里头那个小白耗子，那么点的锦毛鼠白玉堂，那个小老鼠白玉堂那性格最骄傲吗？最后干嘛单死到铜网镇呢？他说对呀，那小白耗子没事儿在笼里头老蹬那轮子，哎，铜网镇死在那儿了，老在那儿了。这说这五耗子。再说这侠客，南侠玉猫展雄飞，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小侠爱虎贺妖胡志花，这也全是假的。这按什么编的呢？这个玉猫展雄飞，南侠是猫，他外号叫猫，是猫就得避鼠啊。但是吴鼠可不怕他，不单不怕他，吴鼠啊把这个玉猫展雄飞啊南侠呀、啊、给他关在一个橱柜里头了，关在那儿他出不去了。为什么他出不去了？他这猫是假猫，要真猫就能拿耗子了。玉猫展雄飞，他按什么编的？就是热天他枕着那个雌猫那个东西，所以老鼠他不怕他，他也没法拿耗子，死的雌的雌猫玉猫展雄飞。北侠欧阳春是什么呀？就是墙上有这么一张画，这个画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帕儿，他就按那帕儿编的。你看那个北侠，他说那个啊，裘然那模样完全跟那帕儿一样，就是后手帕，人明白了，那个帕儿是拿这个七星宝剑，他给北侠改个七星宝刀，宝剑改成宝刀了，就这么个意思。小侠爱虎呢，正赶过五月节，门口插的那菖蒲艾子，小侠爱虎。鹤妖胡志画，墙上挂着个狐狸皮，鹤妖胡志画。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就是挂帕的那俩钉子，丁兆兰、丁兆慧啊，他编的也有意思。那位老先生70多岁了，这还是实事，他说他编的这部书。哎，就是听说你也别认真，要认真就糟了，非按这个凿死某子，人呢就容易受病。受什么病啊？能够得了迷。说听书还有迷，哎，书有书迷，戏有戏迷吗？酒有酒迷，财有财迷，什么都有迷。书迷，我就经过，我听说一个故事，这个书迷，我小时候听说的，那真可乐，不是现在的事情，现在没这人。

现在听书啊，哎，听过去就完了啊。过去那个听书不是，他认真。在清朝有这么一回事情，在这个羊尾巴胡同住着一家，这家老两口子跟亲一个儿子，家里还很有钱，儿子19岁，什么也不干，就爱听书。老太太呢拦着，别让他听书。老头说不，听书长知识长见识，听吧没关系，好听吧。听来听去入了迷了，听成书迷了。有一天他又听书去了，坐在书馆那儿听什么呀，跨海征东。这个说书的每到散场时候，跟我拿腔作调的干嘛呀，其实人就那口音，你甭跟我拿腔作调的，走，使劲这么一拽脖领，这挑子溜了，咵嚓一下得扁的往上一砸，行了行了，嘿，甭废话，上衙门去，我把你送下来了。你送谁呀、啊、你想不上衙门得行哎，把我锅都给砸了，走呗。买砂锅的也糊涂，你倒挑着这挑子碎砂锅呀，没有，气的心里说，怎么着，你把我锅都给砸了，你还跟我上衙门，走，上衙门我也有理，走呗。老头呢跟他俩人对揪着脖领就奔县衙门来了。老远的呢，张头跟李头二位班头在门口站着研究这回事儿呢。张大哥，怎么着，李的兄弟，我跟你说，我是最恨这路忤逆人。是啊，忤逆子人人可恨呢。你刚才那老头多可怜呢，啊，腮帮子扎那么一大窟窿，还是亲儿子。是啊，如果这老头要真给找来，那咱们给他个厉害的，当然得。哎，说着说着来了，嘿，大哥，你看多可气，他敢跟他爸爸对揪着。这东西真可恨呐！怎么样？怎么样啊？咱们先过去给他来个下马威。对，你们倒问问是不是啊？二位头过来，抡圆了给这卖砂锅的俩大嘴巴。好小子，撒开你爸爸，撒开你爸爸！把卖砂锅的给打晕了，糊涂了。哦，这好，我撒开我爸爸，你这不是倒霉吗？这不是，他等于承认了。这会儿呢？二位班头禀报知县，知县即刻升堂。这个知县呢，新来的，也是最恨这路忤逆子，即刻升堂。威武，两相站立，知县出来了，带原告，就把老头带上来了。老头往这儿一跪，直哭：“老爷，老爷，您给我做主！”梆梆直磕响头。知县这么一瞧，慈眉善目一个老头，腮帮子一大窟窿，还往下流血，颜色都白了。哎，不要啼哭，本县我来跟你做主，你什么事啊？我送我儿子忤逆不孝。哦，知县他最恨这路忤逆子啊，送你儿子。你儿子怎么忤逆呢？他怎么忤逆啊？他黑心不让我睡觉，白天不让我吃饭。您看见没有？刚端起饭碗来，筷子扎腮帮子，这么个大窟窿。其实啊，还是我的产业，他没做事。我不是吃着他呢，他瞧我端饭碗，他把我腮帮子扎一大窟窿。这东西真可恶，老爷无论如何您得给我做主哦。好好，你不要害怕啊，本县与你做主，回头把你儿子带上堂来，我先打他20大板，先给你出出气。这老头怎么样？老头气急了，一听说知县要打20大板打他儿子，老头磕头：“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20啊。”知县一听，你看看啊，这个做父母的虎毒不吃子，我这刚要打他20，他又给求情，怎么了？不能打20？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0: 一听老头啊这下句儿，知县才明白，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二十啊，打他二十他不怕呀，那还不够给他快痒痒的呢。
1: 哦，知县一听这么回事，嫌打少了，
0: 那一定把你气坏了，不要紧，上堂来重打他40大板。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40啊，他不怕呀。好了好了，一定把你气坏了，要不然虎毒不吃子，你不能这样，一定把你气坏了，这回啊上堂来打他80大板。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80，他不怕呀。那么依着你呢？老爷依着我，我是要死的。
1: 他把卖砂锅的给豁出去了，
0: 要死的卖砂锅的受得了吗？弄得知县只给劝，哎，老人家，你不要这样说话，虎毒不吃子啊，你现在啊一时气恼，你正在气上呢，打40打80要死的，你有3儿子有2儿子，老爷我就这么一个，还是的，就这么一个，本先把他置之于死地，何人把你养老送终啊？这话问得对啊，你是有仨有俩呀，你就这么一个，我真把他治死，将来何人把你养老送终啊？知县不是问得对吗？这老头回答的也对。老爷老爷，您我还能那么糊涂吗？我还指着他养活我啊？现在我的产业我的钱吃我自己，他还不给我饭吃呢，刚端起饭碗来，筷子扎腮帮子一个大窟窿，你想将来我吃他行不行啊？知县一听这话，对呀、啊、对，现在他爸爸端起饭碗来，他还多心拿筷子扎腮帮子，好了好了，不要说了，上来我一定重办他，来呀、啊、把老头儿子带上来，带吧，带谁呀、啊？买砂锅的吧，那还能带别人吗？走走走，上堂回话，跪下，咣就一脚，往这儿一跪。买砂锅的他就害怕呀，这俩头拉着，劲头挺大，人家那儿也打官司，坐在那儿喝白糖水。我这锁在尿桶旁边，这不是有人吗？再往堂上一拉一琢磨，越横越倒霉，干脆软着点秧歌秧歌就得了，这秧歌倒糟了，没打过官司切官，到堂这儿往这儿一跪，趴地就磕头，这一句话就砸了，老爷老爷，我下次可不敢了。什么呀，你就不敢了？知县一听就火了，胡说，下次不敢，这一次也不能饶你。为什么？把你爸爸腮帮子扎个大窟窿。买砂锅一听，这哪儿的事啊？老爷，他不是我爸爸。胡说，他不是你爸爸还是我爸爸？来呀，拉下去，先打40大板，打他个当堂不认父，瞧这个倒霉劲儿，这叫当堂不认父，感情二位头打上能轻了吗？拉下去40膀子，噼里啪的噼里啪的，把卖砂锅的打得皮开肉绽，打完了卖砂锅的蹦起来了，老爷，你是什么老爷？你怎么问案？你不问清楚你就打呀？我告诉你呗，这个老头啊，他呀把我的锅机砸了。知县说，废话，你不给你爸爸饭吃，他为什么不砸你锅？全乱了，合着。
2: 跟您共同欣赏过了单口相声《书迷打砂锅》，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希望您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媳妇儿，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啊？藏不住的秘密，说不出的滋味儿，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啊？小葱拌的我一清二白，不说咱也心里美，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啊？我是我的，我是我的嘞。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

0: 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1: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2: 你是？
1: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3: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4: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爱人这两个字既浪漫又郑重，它如同暖阳，也甘作清爽的晚风，琐碎细腻，不必惊心动魄，却总能冲破迷雾，让平庸的生活重新闪光。现实生活中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戏剧狗血的事情，柴米油盐酱醋茶，相濡以沫，同样也是爱情，亲密爱人。

爱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都说不清楚，但我知道高兴的事会第一时间分享给你，只是牵着你的手就会快乐，不在你身边的日子会担心你没有照顾好自己，会因为你的一句话而紧张不已。那就把这些全部藏进一句话里，我爱你。

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太过普通，好学生没当成，坏学生没当彻底，游戏打得不好，喜欢的人留不住，也从来没有被人坚定地选择过。

三年半载归来仍是少年，逆着光行走，未来一片黑暗，但是我们都不会怕，我们都是一匹年轻的黑马，人生不言弃，虽然最后可能还是会输，但以爱之名，你还愿意吗？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身边不少人都有过甜甜的爱情，让我羡慕过，渴望过，可他们也只是我曾经羡慕过的一部分，却也不是我追求的。因为我见过他们最真挚的感情，也见过他们扮演着嘉宾的角色。这首歌《嘉宾》。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创和美永续发展。

人与自然共荣共生，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

0: 梦想，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3: 丹青不止，
2: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你要问我去哪里，汴京城里瞅瞅人。清明上河图里的汴京到底是什么样？这幅画对吃货有啥福利呢？那生活在汴京的老百姓粮食从何而来？宋朝人也能喝到冰镇的饮料吗？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舌尖上的清明上河图。咱们经常听说啊，每个人的名字对这个人的发展是非常的重要的。你看很多人他在名字上就吃亏了，比如说张伟，随便一搜全国都能搜出好几十万个。这每个王朝他也有名字，不仅有大名，还有咱们根据后人的一些历史经验给他起的小名儿。比如说什么唐朝，我们喜欢叫他盛世大唐，可是要说到宋朝呢，想到的都是什么靖康之耻呀、积贫积弱之类的。但在咱们的想象之中，其实这个听起来弱弱的宋朝好像是要比唐朝各方面的国力啊强大的太多了。唐朝给人的感觉是开阔宏大博识，宋朝呢却是自由小资。唐人喜欢骑马弯弓，而宋人更喜欢深居庭院，过着精致的小日子。甚至有人觉得是宋朝开启了中国人后来的生活方式。宋代不光是文化最发达、科技最进步、经济最繁荣的时代，最重要的是当时是民生最富足的一个时代。当时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啊，那比之前的朝代是有了非常大的提升。你看咱们中唐之前，中国的

你在生活中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人，一直用最大的善意对待身边每一个人，什么都喜欢为别人着想，没什么心眼和心机，很多时候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愿意别人委屈，哪怕内心早已千疮百孔，也不愿意到处诉苦，生怕影响他人的心情，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一直都是尽自己

最大的努力，有求必应，有忙就帮，对自己在乎的人也是毫不保留的掏心掏肺，处处都为对方考虑，甚至被人伤害时也不忍心把对方想得太坏，各种说服自己人家不是故意的。可是当你永远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谁为你着想呢？而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好心都能换来真心，也不是人人都懂得感恩。听过这样一段话，很多时候，你不忍心拒绝的人，总会变本加厉地向你索取；你不舍得为难的人，总会不遗余力地为难你。你一次又一次地帮助别人，谁又肯毫无保留地帮助你？你总是替别人着想，谁又曾豁出一切地替你考虑？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帮助过的人却冷了脸；当你感到无助的时候，你陪伴过的人却转了身。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生看似漫长，其实真的很短暂。真正值得的感情，一定不需要你费力讨好。真正在乎你的人，更不会舍得你委屈自己。美好的感情应该是你为我遮着风，我为你挡着雨，你心疼我，我也爱护你，相互珍惜，携手同行，而不是总牺牲自己成全他人。

人生苦短，愿你能遇良人伴你行遍天涯，更愿你有退有进，善待自己，真心要给值得的人。与其一直顾忌不在乎你的人弄得伤痕累累，不如干脆取悦自己，过得开开心心。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0: 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小宝宝的世界啊，是非常简单的，只要睡得好，吃得香，就能够健康的成长。当您给宝宝准备了各种各样的美食，看着宝宝大口大口吃的时候，心里一定是美滋滋的，超有幸福感。但是呢，没过几天，宝宝突然不爱吃饭了，开始咳嗽发烧，小嘴巴里臭臭的，这是怎么了呢？石晓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宝宝这是积食了。那么宝宝积食怎么办呢？本期的宝贝话题，我们就来一起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在宝宝成长的过程中，有许多问题困扰着奶爸奶妈们。当宝宝哭得撕心裂肺时，爸爸妈妈就应该注意了，可能宝宝哪儿不舒服了，必须及时了解和救治。宝宝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口罩、围巾等，全身捂得严严实实，这样做的结果呢，会使宝宝的身体无法接触空气和阳光。如果宝宝变得弱不禁风，反而容易受凉生病，就达不到户外锻炼的目的了。并且呢，在晒完太阳之后啊，要给宝宝喂些果汁或者是白开水等。如果宝宝稍微大一点，就可以带宝宝玩一些户外的游戏，比如说跳跳乐、钓鱼等等。这些游戏啊，看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却可以帮助宝宝提高各种能力。就像跳跳乐可以帮助促进宝宝大腿肌肉的发育，钓鱼可以锻炼宝宝的手脚协调能力等等。除此之外啊，各种户外游戏可以帮助宝宝提高自己的观察能力，因为孩子对一切事物都很好奇，他们会提问，会有很大的兴趣，也会记住很多事情。在这个过程中，经常询问和找到答案，孩子的观察能力慢慢得到提高。出去玩同样呢，也可以提高宝宝的社交能力。如果孩子经常户外活动，他们的性格会比较活泼，更加善于社交，也会见人就很有礼貌地打招呼。而那些总是待在家里的孩子会比较内向、害羞，不善于表达自己，这就需要父母经常带他们出去玩，鼓励他们去交朋友。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出门游玩呢，可以提高宝宝的自我保护能力。很多奶爸奶妈总是担心孩子的安全问题，其实在户外运动中，孩子玩耍很可能会受伤，但是多锻炼几次，孩子便学会保护自己了，至少知道伤口是怎么处理的，这也是一种技能。集体户外游戏不仅可以让宝宝玩得很开心，同时呢，也可以让奶爸奶妈们发现自己宝贝各种新能力。因此呢，多带宝宝出门活动，不但可以提高宝宝的免疫力，也可以使宝宝在游戏当中提高自己的能力。时间过得很快，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经验、魅力法门、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分享。节目之外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爱情的世界里，其实是像搭计程车。第一，不像公共汽车，只需等待就会自动来到你的面前，而需要你先向它招手才会停。第二，如果你碰到的是空车，那就是你的幸运，但往往车上已经有人了。第三，走了多少距离就要付出多少代价。希望在爱情里，每个人都能够被好好的珍惜，透过一些故事看到自己的影子，或是曾经的另一半的影子。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一起走进情感部落格，分享一篇情感故事，今生只为遇见你。

有个帅气有学识家里又很富有的小伙子，每次遇见女孩向他表达爱意，他都会婉言拒绝。久而久之，他的父母亲朋都怀疑他心理上有障碍，但是不管怎么问，小伙子都是一笑而过。于是开始有人传言，他要不是太高傲了，就是根本不喜欢女人，也许是个同性恋。更有人说他根本就不是男人，要不那么多如花似玉的姑娘向他表白，他怎么能无动于衷呢？小伙子听了这些传言，丝毫不加理会，依旧拒绝那些喜欢自己的女孩。听到这些流言，他的父母坐不住了，尽管他们相信儿子是正常的，但是这些传言让他们觉得面上无光。于是对小伙子说，你必须马上找一个女朋友，否则你就离开这个家，永远不要回来。小伙子听完，拿着简单的行李就走了。父母为此又伤心又生气，可话一出口又不好收回，只好当作没生这个儿子。小伙子其实早就想出去闯荡一番，他觉得这是一次好机会。至于父母，他相信没有哪个父母会真正气自己的孩子，等他闯荡够了，他会回来的。小伙子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他辗转找到了一份工作，在这里没有人认识他，没有后台，没有工作经验，他在公司里也并不受重视。但是小伙子很勤劳，每天在公司里忙工作，忙到很晚。就因为他的勤劳，被公司同事们反感排斥，认为他要抢功劳争表现。有一天他不知不觉睡着了，等他睡醒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身上盖了一张毯子。公司里打杂小妹正在扫地，看见他醒了，微笑着说，你醒了，我看见你睡着了，怕你感冒，所以帮你盖上了毯子。说完他就走了，可他那暖人的微笑却留在了小伙子的心里。他觉得自己一直在寻找的就是这个微笑。于是小伙子开始追求打杂的小妹，打杂的小妹面对他的追求，先是不知所措，后来竟然干脆拒绝。这件事儿很快成为了公司里的笑谈，他们说真是什么人找什么人，连打杂的都不要他。小伙子气红了脸大吼，你们欺人太甚。他们的话都被躲在暗处打杂的小妹听见了，她突然冲出来扑进他的怀里说，我爱你，求你别离开我。小伙子和其他同事们都愣了，然后女孩把小伙子护在身后说，你们弄错了，不是我不要他，是他不要我。小伙子听完感动得眼圈都红了。不久小伙子辞去了工作，带着女孩

而回到了家乡。父母看见他带回了女朋友，高兴还来不及，哪还记得生他的气，而那些流言更是不攻自破。后来他们举行了婚礼，生活一直过得很幸福。到了晚年，他们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女孩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太婆。老太婆问，我听婆婆说你以前拒绝了很多女孩的追求，为什么呀？小伙子也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公公，他说，都过去那么久了，谁还记得。老婆婆假装生气地甩开他的手说，不说是吧，中午不给你做饭吃。老公公紧张地说，哎呦，我说，哎，我想想想想啊。沉思了一会儿，老公公说，因为这辈子我就等待着遇见你，所以别人谁我也看不上。老婆婆红着脸轻推了老公公一把说，就会说，嘴上这么说，心里其实高兴得不得了。是啊，有时候缘分就是这样妙不可言，说不上为什么，今生只愿遇上你。本期丽人榜样到这里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2: 2000年第11届金曲奖，梅艳芳和张学友拿着写着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的卡片上台颁奖，下面的粉丝大喊王菲、张惠妹。在喧闹声中，梅艳芳宣布11届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人是杨乃文。同公司的张震岳星

奋的振臂欢呼，而杨乃文一脸淡定的上了台。大家的欢呼声还没有落下，他的获奖感言就已经说完了，因为他只说了六个字：谢谢大家，谢谢。这应该是金曲奖颁奖史上最短的发言。一旁的梅艳芳惊讶地示意他：没了，没了。台下的各位大咖惊讶的沉默，从此杨乃文的特立独行就名声在外了。杨乃文一向不爱说话，就算是金曲奖这样的大场面，他也没有准备任何的获奖感言，一是觉得在王菲、张惠妹还有范晓萱之间很难脱颖而出，二是觉得谢谢已经足够表达他的所有意思了。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杨乃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1974年出生的杨乃文从很小就开始接触乐器，6岁正式学钢琴，随后又逐渐地学习了长笛、三弦，还有琵琶、爵士鼓等多样的乐器。这不是父母逼他学的，因为自己喜欢，所以没有排斥。但对于音乐的喜爱并没有促使杨乃文在大学时选择相关专业，他觉得自己更适合做一些隐于世的工作，在安静的实验室里做实验，交流只通过写报告，大概就是杨乃文能想到的最安全的生活方式。

选择了学习遗传学与生物学专业。读书期间，他做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决定，休学一年，放逐自己。他回到了还有童年美好回忆的地方，台北。他回到了台北，在酒吧唱歌。他惧怕的不是舞台，而是说话。他更喜欢在舞台上唱歌。刚回台湾的时候，杨乃文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或方向，他兼职做模特赚取生活费。在做模特期间，当红的 LA Boyz 的 MV 正好要找一位女主角，杨乃文第一次涉足娱乐圈，便是出现在夏日恋曲的 MV 拍摄当中。那一年是1995年，因为拍摄 MV， 杨乃文结识了当时的男友黄立行。其实杨乃文和黄立行交往的时间并不长，差不多就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当时 LA Boyz 正在当红，所以两人相处的时间不多，即便有空档，黄立行也多半是拖着杨乃文去打游戏。但是太过相似的人总归是要互相伤害的，恋爱持续了短短的两周又迅速的分手了。即便时光短暂，但是杨乃文从来不否认这一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清冷的嗓音，欣赏他的不只是黄立行，还有当时正在发掘新声音的林伟哲，一下子就相中了他。林伟哲带他来到了魔岩唱片，当时的魔岩唱片可谓是群星闪耀，窦唯、张楚、何勇、王杰等等，都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巨星。当杨乃文看到这些人时，直呼吓死了，但是一向社恐的他这次却没有逃避，大概是心中的热爱给他的力量。1997年，杨乃文发行了第一张专辑《One》，正式出道。

段时间，杨乃文还结识了李宇环、林伟哲、黄大炜、黄舒骏等音乐人。休学结束，他回到了澳洲继续完成学业。次年，林伟哲开始为魔岩唱片招兵买马，他和张震岳等人四处寻找音乐上比较特立独行的人，于是林伟哲就想到了杨乃文。杨乃文在完成大学学业后，转身回到台湾进行个人专辑的准备和录音工作。1997年，魔岩决定为杨乃文专辑开案，已经成为了杨乃文男友的林伟哲觉得自己最懂杨乃文，主动请缨，于是有了让他名噪一时的 One。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杨乃文和林伟哲交往了大概3年时间，专辑应该是两人的分手之作。关系在2001年随着魔岩的倒闭而瓦解，林伟哲那年走了一步险棋，签下了一文不名的苏打绿。这样一位优秀的音乐人，当时却为了如何把苏打绿的4000张专辑全部卖出去而感到发愁。苏打绿也成了林伟哲不肯和杨乃文结婚的原因，他一直搪塞杨乃文，等苏打绿得了金曲奖就可以娶她，可惜等待遥遥无期。分手以后，杨乃文哭了很久，内心全是对恋人的絮语。魔岩倒闭，工作没了着落，还和男友分道扬镳，杨乃文几乎得了抑郁症，辗转难眠，烟酒当饭。有情人还是最终没能够成为眷属，他套上了别人的指环，走进了神圣的殿堂，然后他楚楚可怜地说，好想听你说祝你幸福，只想听你说祝你幸福。多么悲伤的爱情，多么悲伤的歌。

文和林伟哲在理念上有很多的矛盾，同居时更是争执不断，两人交往的过程中就像冤家，天天吵，犹如星星堆满天当中写到的，好的时候你是真的对我非常好，吵的时候你也真是狠得不得了。2001年，魔岩唱片宣布解散，对于才适应这里生活的杨乃文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1999年，杨乃文发行专辑《Silence》，并凭借这张专辑拿下了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的奖项，这首《不要告别》收录其中，也成了很多杨乃文歌迷的入坑之作。这首歌的词曲都是高旗，杨乃文的声音清冽笃定直截了当，在1999年，这首歌可以说是非常有特点的，即便放在今天来听也丝毫不会过时。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

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杨乃文。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交流。魔岩唱片公司的创始人张培仁当时听完杨乃文的二专 Silence 之后，觉得少了一首慢歌，就让林伟哲抓紧时间录出来。林伟哲于是丢给了杨乃文一首《那天》。杨乃文那天在录音室心情不太好，不大愿意录。林伟哲迫于时间急迫，压力也大，一股火上来，拿起录音室的吉他就往墙壁上猛砸。杨乃文这才妥协，把歌给唱了。 Silence 为杨乃文带来了很多的荣誉，销量上打败了王菲《只爱陌生人》和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同年他还获得了第11届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1999年王菲说，倘若在娱乐圈找一个接班人，这个人非杨乃文莫属。杨乃文也真的朝王菲的方向靠拢了，他在金曲奖上的获奖感言只有两个字：谢谢。

2003年，杨乃文签了银娱，因为银娱是王菲前经纪人邱黎宽的公司，他也顺理成章的成了王菲的接班人。但是用杨乃文的话说，他根本不想做王菲第二。签约银娱音乐就等于说有了饭吃，这样的生活才有了保障，他也可以尽量的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一直到2006年，杨乃文才发行了新专辑《女爵》。女爵是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的吴青峰写的，吴青峰一直视杨乃文为偶像，央求林伟哲把自己写的歌给杨乃文演唱。杨乃文很念旧，即便和林伟哲的分手过程很不愉快，但是最终还是能够跟他像朋友一样来往。杨乃文曾经说，交往3年的林伟哲是他最爱的男人，所以分手后两个人的感情还是像哥们儿一样，因为那些他并不渴望寂寞的日子都灌满了与他有关的点点滴滴。

看到有人这样评价杨乃文这样的艺人，他们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旁人看来他们这类艺人很怪，找不到形容词，只能说酷迷幻，与他们自己只是做着自己爱做的事儿，对着自己真心喜欢的人，他们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局限，和一切保持距离，也不拒绝一切可能性，不矫揉造作，不以艺术标榜，没有攻击性，世界本该是你诚实的模样。杨乃文是一个没被时代娱乐化、快餐化的歌手，不论是极少的炒作曝光，或是在专辑泛滥的现在，杨乃文不到两个巴掌的专辑数量，他对自己的定位也异常明确。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不是一个会唱歌的人，我只是一个会用自己的方式唱歌的人。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杨乃文的性格常常被误解，熟悉他的人觉得他真实，乃文好恶分明，不会有中间地带，唯一的缺点就是很容易紧张。不熟悉他的人觉得他恃才傲物。华谊音乐的老总袁涛就曾经回忆说，从喝酒就能看出

乃文是个性情中人，每次吃完饭如果有白酒剩下来，杨乃文都要拿回房间。不论别人怎么说，他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够酷也够可爱，他的酷是自己的个性，而不是佯装高冷，他可爱，可爱在每个冷漠的下一秒。2016年11月，杨乃文发行了专辑《离心力》，这张专辑的每首歌都特别棒，不该只有推开世界的门刷爆朋友圈。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里是他参加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档综艺《歌手》。当歌手栏目组发来的消息宣称杨乃文要加入时，舆论也随之而来，从不下凡的摇滚女王为何突然参加综艺节目？首期节目当中，她穿着一件20年前已经起球的条纹毛衣，对她缺钱的言论像是得到了证实一般，在网络上流行开来。节目里当所有人都以为她会选择一首家喻户晓的歌讨好一下观众的时候，结果他选择了一首极其冷门的歌曲《浪里游》，理由很简单，他喜欢。比赛结果是他被淘汰了，当大家都在为他惋惜，至于他为什么不选择一首更贴近听众的歌曲，他却说对于这首歌的感觉就是惊鸿一瞥，歌曲深入了他的内心，他只想当下唱一次，不为别的。

杨乃文出道近30年，仅发行了7张专辑。对于一个非原创歌手来讲，这个周期并不短，但他却有自己的一份坚持。他说，如果没有找到让他心动的音乐，他宁可不做。就是这样对品质的要求，爱他的人是真的爱他，不爱他的人是因为还没有认识他。这么多年他在娱乐圈，却又好像跟娱乐圈隔着一层膜，这层膜保护着他的理智和浪漫，也保护着他的清澈和执着。唱歌很酷，讲话很小声的杨乃文也在等你走进他的音乐世界。他会用作品告诉你，世界川流不息，要学会自己和自己对话。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杨乃文。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越美丽越看不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

0: 12月24日。
1: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0: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 有时
2: 多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盐便在食物加工、保存与调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了盐，人们得以调控微生物的生长，防止食物腐败。利用盐的这种特性，人们得以制作出萨拉米、香肠、奶酪、泡菜等各式各样的发酵食物。到了今天，盐已经融入人们饮食的各个环节当中。随着食品加工越发复杂，盐在食品中的含量也是越来越多了。然而许多的研究结果发现啊，摄入过量的盐会给人体健康带来影响。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过度的摄入盐分为何会增加疾病的风险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作为实验中的主要元素，钠能够调节人体血管当中的水分，血液中的钠越多，血管吸收的水分也就越多，这会导致血压升高，进而增加心脏病和中风发作的风险。不过呢，最近有研究发现，盐还有另外的一种方式来影响血压，改变人体的肠道微生物菌群。摄入过量的盐之后，人体肠道中的健康微生物会减少，使其原本产生的代谢物也减少。这些重要的代谢物，例如从纤维中得到的短链脂肪酸，不仅能够减缓血管的炎症，还能促进血管舒张，有助于降低血压。然而现代饮食中往往含有过量的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成年人平均每天正常摄入的钠应该少于2000毫克，但是现实中全球的平均钠摄入量却达到了每人每天4310毫克，这使得人体肠道中的盐含量超过了健康水平，给肠道微生物的生长带来挑战。除了调控人体血压，盐还能给人体带来许多其他的健康风险，而这些过程中也有肠道菌群的参与。有研究发现，饮食和粪便中较高的盐含量与代谢紊乱，例如血糖升高、脂肪肝以及体重增加等现象显著相关。研究估计，饮食中每天每增加一克钠，人体肥胖的风险便会升高15%。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过去的研究也发现，在2周的时间里，以超加工食品为食的人比以天然食品为食的人多摄入了约500卡路里的热量，体重也多增加了2磅。而这两种饮食方式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超加工食品多含了1.2克的钠。盐明明没有热量，为何摄入量增加还可能导致体重的增加呢？很多科学家认为啊，这是因为钠能够增加人的食欲。钠、单糖和不健康的脂肪混在一起，制作出的所谓的美味食品，极易刺激我们大脑中的奖赏中心，引发类似成瘾的饮食行为，从而导致脂肪增加。另外，盐还能通过影响肠道微生物菌群内的通路来激发食欲。一般情况下，微生物菌群产生的代谢物会刺激人体肠道分泌 GLP-1 激素。目前风靡全球的减肥药成分司美格鲁

便是通过模拟 GLP-1 激素来发挥作用的。在 GLP-1 的作用之下，微生物菌群不仅能够调控人的胃口和血糖水平，还能诱导人体决策，让身体消耗能量，或是将能量转化成脂肪来进行储存。然而当摄入过多的盐的时候，因为控制感是我们内心的一种主观信念，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方法来提升自己的控制感。著名的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提出，自我效能感是一个人对自己能否具备完成某个任务或达到特定目标的能力的信念。当自我效能感较高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自己能够克服生活中的困难了，完成自己的工作或者是学习任务，并且会积极地采取有效的方法来帮助自己达到目标。这其实就是自我控制感的体现。我们可以通过经常学习、掌握新的技能或积累成功的经验来增强自我效能感，从而提升对生活的控制感。比如找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或兴趣，在练习的过程中逐渐提升和掌握相关的知识技能，或者做一些非常简单但是却很有成就感的事情。例如按照菜谱做一顿简单又健康的早餐，读一本有趣的书，学几个常用的外语单词等等。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当中，我们都有一系列的事情要去完成，例如完成一份项目策划书，保持房间的整洁等等。我们可以把这些事情呢，逐个分解成细小的目标或者步骤，以及具体的解决策略，这会让我们对当前的生活和工作产生控制感，认为自己是在主动控制自己的行为，从而影响着最终的结果。无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都会对此产生一定的情绪，尤其是在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情绪呢就会变得消极和强烈，这会让我们产生对事情的失控感。因此，学会了解并调节自己的情绪，也是提升控制感的有效方法。当我们能够在面对压力和困难时保持平稳和积极的情绪态度，就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有能力控制生活中的事件。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的是过度摄入盐分对身体的影响，以及感觉自己比实际年龄越老的人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的症状。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107.9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4日，星期天，农历的8月2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城区、西明镇和义门镇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火市国庆假期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八方游客来滨畅游大美滨州，乐享多彩假期；从一时爆红到常态火热，罗甸市员国庆假期火爆出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洲报道。10月2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城区、西明镇和义门镇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压紧压实安全责任，以扎实有力举措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陈家宝首先来到开源中学项目建设现场，详细听取现场安全管理、扬尘治理等工作汇报。他指出，要严格施工要求和时序节点，在保证安全前提下，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严格落实扬尘治理6%应措施，全力打造安全工程、环保工程。在方浩树脂材料和方舟产业园项目，陈家宝实地检查安全生产和建设进度。他强调，要抓实施工现场风险辨识与隐患排查整治，提前谋划后期运营管理，配齐专业人员与运维设备，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达效。最后，陈家宝来到义门镇罗甸市园，听取音乐会活动组织、人员配备、环境整治、客流疏导等工作汇报，要求紧盯舞台结构安全、用电线路规范等重点环节，全面排查安全隐患，畅通疏散渠道，完善应急预案，统筹做好现场组织、志愿服务等工作，全力保障音乐会安全有序圆满举办。本台记者王雪报道。10月2日，副市长伊丽娜到汽车站、高渠桥头、罗甸市园、义门镇等地检查交通运输安全、道路扬尘管控、音乐节活动筹备、安全生产及假期值班值守等工作。伊丽娜要求要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聚焦交通运输领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要持续深化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抓实道路扬尘常态化管控，要扎实做好大型活动组织保障，严格落实假期值班值守与应急处置各项举措，全力保障国庆假期平安有序。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10月3日，市政府。

那听完这首歌曲呢，咱们正式进城。现在啊，我们来到了北宋年间东京的郊区，在这块地方啊，就是咱们现在河南省开封市的辖区内。现在刚到的这北宋的卯时，也就是清晨的5点多一会儿，在大郊区的树林里，有两名轿夫正在赶着几头小毛驴往城里送炭。我们现在正走在一条悠扬的乡间小路上，路的两旁是各种农舍田园。这个时候咱们深吸一口气，哇，没有一丝的雾霾，完美。走着走着呢，你就发现，哎，这路边的农家田园里居然没有种庄稼，全是蔬菜。哎，这生活在郊区的老百姓光吃蔬菜那怎么行呢？这个时候啊，一位北宋的农民伯伯是不慌不忙地走过来，就说，年轻人啊，这东京城里住着100多万人，每天对食物的需求量呢是特别的大，粮食呢就可以从远方运过来，可是蔬菜啊就只能就地供应，所以啊，我们住在京城边上的老百姓种点蔬菜就行了，换了钱再去买粮食也可以啊。哦，所以说在北宋光是种蔬菜也能挣出有名有钱有地位，比如说这个《水浒传》里面的鲁智深，他啊就在东京的大相国寺的菜园子里面种过菜。而且啊，在宋朝我们都知道没有什么大棚技术，所以说这应季的时令蔬菜啊刚上市的价格特别的贵。而且根据《东京梦华录》这本书里的记载啊，这应季的蔬菜瓜果呢一上市就能卖30-50文，而且大家还抢着要，所以说这个蔬菜的价格比当时那个肉价格还要再贵一点。那宋朝人的餐桌上啊，其实能吃到的蔬菜跟咱们在今天的市场上看到的品种其实是差不了多少的。根据考证啊，宋朝人的蔬菜品种大约有40-50种，什么胡萝卜、油菜、菠菜、茼蒿、芹菜、韭菜、韭黄、大蒜、小蒜、冬瓜、葫芦、黄瓜等等等等，以及啊各种的菌类植物，这些在宋朝如果说你穿越了都是可以吃到的啊。好了，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呢就穿越到了北宋汴京的郊区，看了一下菜地，了解了一下城里这100万人口的粮食和蔬菜供应。下一期呢，我们将沿着乡间小路继续往城里走，去汴京岸边的大排档看一看啊，这个宋朝的老百姓都吃些什么。那么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杨烨，我们下期再见。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上面

0: 而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0: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2: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5: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6: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5: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海别名威海卫，意思是威震海疆。威海是中国大陆距离日本、韩国最近的城市，中国近代的第一支海军北洋海军的发源地，甲午海战的发生地，甲午战争之后被列强侵占并回归祖国的妻子之一。现如今，威海花满街、树成荫，宁静整洁的市容环境使这里成为中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大家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本期节目我们走进美丽的海滨城市威海。刘公岛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湾内，据旧志记载，元代名刘岛，也叫刘家岛，大约在明代更名为刘公岛。刘公岛人文景观丰富独特，既有上数千年的战国遗址、汉代刘公刘母的美丽传说，又有清朝北洋海军提督署、水师学堂、古炮台等甲午战争遗址，还有众多英租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欧式建筑，素有东隅平帆和不沉的战舰之称。其北部海石崖直立陡峭，南部平缓绵延，森林覆盖率达87%，有海上仙山和世外桃源的美誉。刘公岛自1985年由封闭的军事禁区对外开放以来，景区风景名胜资源保护利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85年被命名为国家森林公园，1999年刘公岛被建设部命名为国家文明风景区，2011年晋升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陈列馆是一座全面展示中日甲午战争历史的综合性展馆。陈列馆馆占地面积10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8800平方米，主体建筑由著名的建筑设计大师、中科院院士彭一刚教授设计。这座建筑构思大胆，造型独特，创造性地将象征北洋海军舰船的主体建筑与巍然矗立的北洋海军将领塑像融为一体，被誉为20世纪中华百年建筑经典。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陈列馆以甲午战争1894至1895为基本陈列，共展出珍贵甲午战争历史图片650多幅，复制了大量甲午战争时期的武器装备，还原再现了多个超写实人物塑像场景，比如荆州区市一家投井场景、李鸿章在马关谈判场景等等，开辟国内首个黄海海战 3D 影视厅，声光电与多媒体复合再现威海卫保卫战震撼人心的战争场面，还有大量反映甲午战争的巨幅油画和巨幅雕塑。 走进北洋海军提督署，它建于1887年，占地17000平方米，又称水师衙门，是北洋海军的指挥中心。当年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就在这里谋划指挥军事事宜。北洋海军提督署是清代砖木举架结构建筑，古朴典雅，稳重大方。整体建筑按中轴线建前中后三进院落，每进有中厅、东西侧厅和东西厢房，各厅厢院落廊庑相接，雕梁画栋，结构严谨。院内东南角有演武厅一座，其建筑融中西风格于一体，屋宇宽阔，厅内宽广，内有挑檐式舞台一座。1891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到威海巡阅北洋海军，曾在此处观。

音的鸣金奏乐之所。乐亭前面建有东西圆门，样式恰似古典牌楼。门前广场对称竖立着旗杆两支，青龙军旗迎风猎猎，颇壮军威。西圆门以西20米处建两层瞭望楼一座，登楼远眺港内舰船活动尽收眼底。一行人来到丁汝昌纪念馆，原为丁汝昌寓所，建于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丁汝昌携家眷进居刘公岛，在此处居住达6年之久。这栋建筑为砖石结构，由左中右三号院落组成，占地面积约15000平方米。西院为内寓，东院为侍从住房，中院为丁汝昌办公会客的地方。中院与东西院有圆门相通，如今陈列着丁汝昌生前用过的部分家具、字画。院内有一株百年紫藤，是丁汝昌亲手所植，至今仍然根深叶茂。大门两侧为门房，如今是介绍丁汝昌生平的展示。寓所门前矗立着高3.8米的丁汝昌铜像一尊。威海水师学堂位于刘公岛西端，建于清光绪16年，公元1890年，占地面积20000平方米。现存有东西圆门、照壁、叠墙、小戏台和马厩等等。这里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处有迹可循的水师学堂。当时水师学堂总办由提督丁汝昌兼领。1889年冬，从上海、福建、广东等地招收学生36名，另有10名学生复学，共46名。1890年五月，海军学校开始授课，课程设有英文、几何、代数、驾驶、天文等等，并配有敏捷、康济、威远、海进4艘练船供教学使用。水师学堂共开办了4年，毕业一届30名驾驶生。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刘公岛陷落，水师学堂也毁于战火。2004年六月，威海水师学堂修复开放。刘公岛上还有清代炮台6座，分别位于黄岛、马井子、旗顶山、迎门洞、东红、南嘴，与南北两岸炮台遥相呼应，均由德国人汉纳根设计。除炮台之外，还建有与之配套的地下通道、兵舍、弹药库等等，并且相互贯通。炮台使用花岗岩砌筑，水泥灌浆，施工严谨，造型巧妙，坚固实用。其工程规模之浩大，结构之复杂，令人赞叹。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刘公岛博览园是刘公岛管委会新建的一处融历史文化与影视科技于一体，集古典建筑与园林艺术于一身，会甲午风云、英租历史、刘公文化、海泉文化、海洋文化于一园的综合性景观，占地面积5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0多平方米，包括6大展区，因其展示内容广博，故而得名博览园，堪称解读刘公岛数千年沧桑的百科全书。我们来重点说说海泉文化和英租文化。海泉文化区包括与天坛、地坛并称的中华海坛及一代名楼望海楼，气势磅礴的海坛之上，56条石雕飞龙盘踞其中，古代宝鼎雄浑大气。登临中华海坛，使人顿感海疆之辽阔、海洋之博大、海泉之重要。望海楼始建于唐代，系登州刺史为迎后武则天东巡所建，名噪一时，后毁于战乱。在原址复建的望海楼高约9丈，为博览园的最高点。

英租文化区的英租威海卫历史博物馆，通过大量的历史照片、影视、蜡像、雕塑等展示手法，真实再现了作为闻一多笔下七子之一的威海卫被英国强租32年，以及刘公岛被英国强租42年的辛酸历史，让人们穿越时空隧道，重回100多年前的威海卫和刘公岛。威海著名的景点还有陈山头，又名天尽头，三面环海，一面连接大陆，与韩国隔海相望，仅距94海里，是中国陆海交接处的最东端，最早看见海上日出的地方，有中国的好望角之称。古时秦始皇称这里是天之尽头，日出之地。天空渐渐转白，站在海边往北看，天空云气蒸腾，向外散开，气势非凡，海天一色。此时太阳还没有露出天边，但远处的云彩已被染上了金色。当太阳从海面上一跃而起，好一个好望角，天之尽头，再完美的相机我觉得都无法表现你的壮美。太阳越升越高，远处的航船随波起航，色温的变化让整个画面又有点归家的感觉。太阳越升越高，躲进了云层，远处的船，看海的我们，矗立的巨石，构成了城头山最美的画面。我们转向景区内的下一个景点，始皇庙。到了始皇庙门口，往西看，这里有一个午门的牌楼，名曰东天门。往北看，始皇庙坐落在城山峰下阳坡上。这里以前是秦始皇在公元前210年东巡城山头时所建造的行宫，后来当地人民为了纪念秦始皇曾经到过这里，改造为现在的始皇庙，这也是中国唯一一座纪念秦始皇的庙宇。在威海还能见到以石为墙、海草为顶、外观古朴厚拙、极具地方特色的民居海草房。海草房作为北方渔村特有的建筑，其实也是历史的一种见证。听当地的老人介绍，村里这种留存的海草房已经非常不容易，用于建造海草房的海草并不是一般的海草，而是生长在5到10米浅海的大叶海苔等野生藻类。海草生鲜的时候颜色翠绿，晒干之后变为紫褐色，非常柔韧，海草本身也有优劣之分。据介绍，老的海草要比嫩的耐用，而冬春的海草呢，又要比夏天的结实。一年四季，海草冬荣秋枯，长到一定高度后，遇到大风大浪，海潮就会将其成团的卷向岸边。沿海的人们一般谁家要盖房子了，都会提前到海边来收集海草。人们将这些海草打捞起来，晒干整理，等到盖房子的时候使用。由于生长在大海中的海草含有大量的卤和胶质，用它扇成厚厚的房顶，除了有防虫蛀、防霉烂、不易燃烧的特点之外，还具有冬暖夏凉、居住舒适、百年不毁等优点，深得当地居民的喜爱。海草房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有代表性的生态民居之一，它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胶东半岛的威海、烟台、青岛等沿海地带。据考证，海草房从秦汉至宋金逐步形成，并且在胶东半岛广为流传，到了元明清则是进入繁荣时期。盖海草房最关键的步骤就是往屋顶上扇海草了，因此当地人盖房又称扇房。扇房的原理其实跟建造瓦房、安装瓦片有相通之处，只不过是用海草从下往上一层压一层地粘好。海草房、扇房绝对是一门手艺，一栋海草房的好坏、使用时间的长短，主要取决于海草是否扇得严密。因此啊，只要是屋子不漏水，墙是很难倒的，可以一直住下去。为此，人们一般都请那些代代相传、具有经验丰富的扇匠来帮助建造海草房。据说扇好一间海草房要3、4个人花上10几天的时间才行。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走遍四海还是威海，去了刘公岛，游览了天尽头，看了海草房，时间关系，蜻蜓点水般的威海之旅就只能到这里了。

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见。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小楼，欢迎收音机旁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再一次来关注收听我们金色年华的周末版。那本期节目里咱们来听段相声，为您请出的是两位老艺术家魏文亮和李伯祥。哎，这二位的组合平时啊不是特别的常见。那今天这二位带来哪段作品呢？传统相声山东话。特别要提一句啊，这场演出的时候，这个魏文亮先生是75岁，哎，这个李伯祥先生是77岁，这老二位有怎样

0: 的表现。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1: 我们小哥俩啊，岁数不算太大。
2: 对，
1: 今年我75，
2: 今年小奴家77，俩人152岁啊！给我们的观众鞠个躬，谢谢你们的捧场和鼓励。
1: 好，谢谢谢谢。
2: 这是我这个老兄弟，
1: 我们哥俩可以说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
2: 对。
1: 他77，我75，我们哥俩相处有60多年，将近70年，
2: 10多岁就认识，
1: 小时候在一起，
2: 对，
1: 总在一块玩。那阵小时候他这么高的时候啊，
2: 就是我是烟头，烟头啊，我
1: 不是你留那小辫儿啊，
2: 我留小辫儿，
1: 留小辫儿这么高吗？
2: 那您呢？
1: 夏景天啊，我们在一块玩，
2: 对，
1: 啊，我扎着屁股帘儿。他戴着口罩，我们哥俩在一块儿，
2: 好真好。
1: 这叫什么打扮啊？
2: 您扎屁股帘，我戴口罩。
1: 您这口罩大呀？
2: 大也不行啊。
1: 所以
2: 老哥俩开个玩笑，
1: 父一辈子一辈，
2: 父一辈子一辈，
1: 一直说相声说了这么多年，
2: 说了60多年。
1: 为什么这么爱说呀？
2: 啊，
1: 观众爱听啊，
2: 对观众好，
1: 特别是我们天津的观众特爱听相声，
2: 热情。
1: 相声好啊，
2: 对，
1: 相声使人发笑，
2: 它是一种语言的艺术，
1: 一笑百病消，一笑解千愁，
2: 这就说对了。
1: 哎，对喽，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薄了头。
2: 对对对，
1: 对不对呀？
2: 可有人说笑一笑十年少的，笑一笑，笑一笑十年少，
1: 怎么十年少？是
2: 说这个听相声哈哈一笑啊，就能绍兴十年，有这么说的。
1: 坏了
2: 啊，
1: 坏了，
2: 怎么呢？
1: 您没人听相声
2: 啊？
1: 谁敢听啊？
2: 为什么不敢听啊？
1: 30岁大小伙子
2: 啊，
1: 往这一坐，
2: 30多岁，
1: 听相声他就得乐
2: 啊，就乐，
1: 这一乐，
2: 怎么样？
1: 还剩20了。
2: 绍兴十年，
1: 再一乐，哈哈哈哈，还剩10岁了，
2: 变红领巾了。
1: 10岁别乐了，
2: 10岁一定要再笑呢，
1: 危险了。
2: 怎么危险了？哈哈哈哈，怎么了？
1: 没了，
2: 没了。
1: 你爸爸今年76岁，
2: 就是
1: 来听相声，花白胡老头。听完一段相声，砸着屁股帘回家了。你看。到家不认识了，小孩睡觉，小孩别来这烫着，这是我爸爸呀，大妈去听相声去了吧？你看倒霉劲了。
2: 你看我这个魏贤弟多有经验，他受过这苦子。
1: 说真格的啊，说真格的，咱们中国的语言非常的丰富，
2: 相声就是语言艺术。
1: 哎，语言艺术。
2: 对，
1: 我们国家是地大物博，多民族的国家，
2: 900多万平方公里啊。哎，
1: 语言丰富，
2: 丰富，
1: 文化也丰富，
2: 语言也好。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2: 举个例子，
1: 写个字，你认识不认识？
2: 写个字啊，
1: 那一撇儿，一捺，这字念什么？
2: 这字我还不认得
1: 啊，
2: 这字念个人，
1: 念什么？
2: 人民的人。
1: 对，
2: 您说的这是北方话，
1: 那是人
2: 念一个人字，
1: 人。
2: 北方话跟北京话基本上差不了多少，
1: 差不多少，
2: 跟天津话也差不了多少。
1: 一个
2: 念人。
1: 对，
2: 如果说这个字要到南方，是不是也能念人呢？
1: 到南方要上海，
2: 上海
1: 就不念人了。
2: 上海管这个人字念什么呢？
1: 叫宁。
2: 哦，上海的口音管这人字叫宁。
1: 宁。
2: 要是哪儿的人呢？
1: 那是哪儿的宁。
2: 就是什么地方的宁。
1: 对，
2: 如果说这位先生他就是上海人，
1: 那是上海宁。
3: 上海。
2: 哦，上海宁。
1: 上海宁。
2: 人叫上海宁。
1: 哎，
2: 这位先生要是天津人呢？
1: 天津宁。
2: 哦，管天叫梯。
1: 对，
2: 梯津宁。
1: 梯津。
2: 先生要是北京人呢？
1: 北京宁。
2: 北京宁。
1: 北京宁。
2: 上海宁、梯津宁、北京宁。
1: 对，
2: 真不错。这位先生要是浙江人呢？
1: 浙江宁。
2: 哦，上海的口音管江叫江，
1: 浙江宁，
2: 浙江宁，
1: 哎，
2: 浙江宁，
1: 那是。
2: 浙江地方大了。
1: 嗯。
2: 这位要是杭州人呢？
1: 杭州宁。
2: 浙江宁，杭州宁，
1: 哎，杭州宁。
2: 如果这位要是宁波人呢？
1: 哪儿的？
2: 宁波人，大伙儿给他鼓鼓掌，这他说的。宁波，
1: 这个宁不宁？
2: 什么宁呢？
1: 宁不宁？
2: 宁不宁啊？这就问你改锥好不好了？
1: 非得宁波人干嘛呀？
2: 他地方大呀。
1: 那是
2: 这个上海啊，跟这个。

0: 杭州啊，这都算华东地区。
1: 对，
0: 比方说到华北地区，
1: 哪儿啊？
0: 还有一个地方，刚才我说了，天津、北京算华北。
1: 嗯，
0: 山西，
1: 山西，
0: 山西管这个人是不是也叫宁啊？是叫人呢？
1: 啊，不不不，
0: 嗯，
1: 山西讲啊，那叫冷，冷，
0: 有点酸不溜秋，
1: 还走鼻音。
0: 鼻腔共鸣，
1: 嘿嘿，
0: 管人叫冷啊，
1: 冷
0: 啊，冷。
1: 嗯，
0: 要是一个人呢，
1: 那叫一怀冷。
0: 哦，一个叫一怀，
1: 一怀，
0: 一怀冷，
1: 一怀冷。
0: 要是两个人呢，
1: 两怀冷。
0: 哦，两个人叫两怀冷。
1: 对，
0: 要是仨人呢，
1: 仨怀冷。
0: 没好人呐，
1: 你说的啊？
0: 我怎么你不说仨坏人？
1: 山西人人家怀坏不分。
0: 哦，怀坏不分，
1: 怀坏不分，
0: 一坏人，仨坏人。
1: 哎，对对对对。
0: 哦，山西大吊个，
1: 嗯，
0: 到山东，
1: 哎呦，
0: 管这个人字是不是也念人啊？
1: 那就不念人了，
0: 念什么呢？
1: 啊，山东地面淡了，
0: 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
1: 登来清鸡眼东泰安一州曹武地。
0: 您说这登来清的话是最不好说，
1: 哎，
0: 它属于胶东一带，
1: 没错，
0: 烟台威海卫，
1: 那是
0: 登州府，
1: 登州府
0: 那个地方的山东话是最难说，
1: 那是啊。
0: 他要是管这人字是不是也念人啊？是念宁啊？
1: 也不念人，也不念宁，
0: 念什么呢？
1: 哎，那是印。
0: 就说话声音大，
1: 声
0: 管人
1: 发硬，
0: 叫硬，
1: 那叫硬，
0: 叫硬
1: 硬。
0: 要是找个人呢，
1: 凿个印，
0: 叫凿个印。
1: 对，
0: 要上北边，
1: 到薄边，
0: 上北边就到薄边。
1: 哎，
0: 到北边这个地方找个人呢，
1: 到薄边这个地区凿个印。
0: 这位知道的还真多，
1: 怎么样？
0: 真是我这个好兄弟，
1: 好兄弟。
0: 再问你几句，
1: 您说，
0: 比方说到了胶东地带，山东话管这个掌柜的老板、经理就是掌柜的吧？
1: 对，
0: 叫什么呢？
1: 哎，那叫三掌柜。
0: 哦，这位掌柜的行三。
1: 哎，不不不，这是官称，
0: 官称，
1: 官称，
0: 就跟天津卫叫二哥似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哦，三掌柜。
1: 哎，三掌柜。
0: 那个学徒的学徒工呢？
1: 那叫小立本。
0: 小立本。
1: 小立本。
0: 小立本就是学徒工。
1: 哎，
0: 学徒的。
1: 哎，小孩。
0: 哦，好好好。俩人呢着急要瞪眼怎么办呢？
1: 瞪眼要打架，
0: 嗯，
1: 那叫蹦高，
0: 叫蹦高，
1: 蹦高
0: 吵架，
1: 合情合理，
0: 急了叫蹦高。
1: 你看俩人打架吵起来了，
0: 是啊，
1: 都想谁也不含糊谁，
0: 对，
1: 拔胸脯子，
0: 越说越往管什么？
1: 怎么着你？
0: 你说呢？
1: 李伯祥，
0: 嗯，没有
1: 含糊你，
0: 我差点，
1: 你咋老了？
0: 咱俩外边，
1: 咋了？这这，拔胸脯子。
0: 你别说魏老师他真有生活，
1: 那是
0: 俩人一着急一吵架他就得往上拔，
1: 往上拔了，
0: 叫蹦高，
1: 蹦高，
0: 要不蹦高往下出溜呢，
1: 没那么打架的，
0: 没那么打架的。
1: 你干嘛？你
0: 你干嘛？
1: 你不行，
0: 我在乎你，
1: 我不含糊你。
0: 俩人神经病。比方说穿得很破，这个人都混穷了，要了饭了，怎么说呀？
1: 哎，那叫抱着炖了。
0: 哦，要饭
1: 抱着炖了，
0: 抱炖呐，
1: 抱着炖。
0: 对，抱西北坐，叫抱着炖，就是要了饭了。
1: 要了饭。
0: 哎呀，文亮，
1: 哎，
0: 咱俩认得这么多年，
1: 你怎么着？
0: 我还真不知道你这个山东话说得这么好。
1: 哎，哪里哪里。
0: 别看我是你的哥哥，
1: 嗯，
0: 我得向你学习。
1: 不不，得从骨头学习。
0: 今天呢，我打算跟你学两句山东话，你看好不好？
1: 你要跟我学山东话，
0: 对，
1: 好，
0: 嗯，
1: 你要跟我学山东话，那是我是你是三大爷，
0: 那我可就不学了，你占我便宜，
1: 不占你便宜，
0: 三俗啊，
1: 您听我说清楚了，什么这是，
0: 你占我便宜吗？
1: 咱说清楚了，
0: 说清楚，
1: 哎，咱要那么学山东话，没有意思，
0: 哦，学山东话，
1: 哎，无聊，
0: 稀里歪了吗？还没学，
1: 对对对对对，
0: 没有意思，
1: 没有意思，
0: 怎么办呢？
1: 咱们形成一个小故事，
0: 小故事，
1: 这个故事里有人物，有故事，
0: 嗯，
1: 俩山东人，
0: 嗯，
1: 来吵起来了，
0: 嗯，
1: 说着话呢，那才有意思呢。
0: 您这个意思我懂了，哎，咱们两个人进故事里边的人物，
1: 对，
0: 好像是您比我岁数大，
1: 在故事里头我是你三大爷，
0: 对对对，在故事里头可以，
1: 那是，
0: 故事外的咱还是哥俩，
1: 那当然了，
0: 通过这个故事咱俩说山东话，
1: 哎，在故事外您还是我四哥
0: 啊，那当然
1: 了，错了，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呀？
0: 嗯，
1: 我是你三大爷，
0: 哎，你甭说了，甭说了，你甭说了，
1: 我怕你忘
0: 了，哎，我忘不了，
1: 对，
0: 忘不了。
1: 你们家呢？这个故事情节呢，就说你们家，
0: 我们家，
1: 你们家非常的富有。
0: 您说是在过去的社会吧？
1: 是
0: 啊，过去社会
1: 有钱。 钱呢、
0: 有钱。
1: 你爸爸有名啊，大财主啊。
0: 对，
1: 大事在方圆附近一带呢。一提起大财主，你都
0: 兄弟，咱可把兄弟啊，我爸
1: 的。我说这一故事情节，
0: 那叫大财主。
1: 对，
0: 大财主，
1: 财主，
0: 大财。

0: 对对，
1: 您这
0: 爸爸是大财主，
1: 您怎么这是倒口了呢？
0: 啊、有钱、
1: 啊、有钱，
0: 多大的财主？
1: 我不知道。
0: 您知道饭庄吗？
1: 啊，
0: 登云楼，
1: 我知道。登云楼是个大饭庄，在过去的社会啊，一般的登云楼啊、天河玉啊、什么太白楼啊、同福楼啊、
0: 玉华台呀、
1: 啊，另外还有这个先德月、蓬莱春，
0: 就是，
1: 这都是山东的大饭庄。
0: 像这样的饭庄，
1: 鲁菜，
0: 你们家有八个？
1: 我爸爸趁八个大饭庄，可了不得了，
0: 有钱
1: 有钱。
0: 我在你们家里呢，
1: 我呢？
0: 你呀、啊啊，你少爷，
1: 哦，我是富二代，
0: 那是啊，
1: 哦、好好好，
0: 嘿，你富二代，你是，
1: 你呢？
0: 我在你们家里呢，当总管。
1: 哦，您是总经理，
0: 管账的先生。
1: 哦，跟我父亲是总经理，
0: 那是科斯马兄弟呀、啊，
1: 哦，好好，
0: 我是你三大爷，
1: 对，
0: 跟你爸爸有交情啊。
1: 就别提这个，
0: 那天发生点矛盾，
1: 发生什么？哦，瞧起来了。
0: 哎，对喽，我走了，
1: 蹦高了，
0: 我辞职不干了。
1: 您走了，
0: 我到了别处去了。
1: 哦，
0: 我开起大饭庄来的，
1: 买卖怎么样？
0: 我的买卖越干越火吧，
1: 您发财了，
0: 发上
1: 就是
0: 了。
1: 哦，我
0: 你可受了罪喽。
1: 我怎么呢？
0: 你不学好啊？
1: 我怎么不学好啊？
0: 你是吃喝嫖赌浪荡逍遥啊？
1: 旧社会
0: 就因为这样把你爸爸给气死了，
1: 把我爸爸气死了。
0: 你爸爸一死，
1: 嗯，
0: 你更肆无忌惮了，
1: 没人管我
0: 了，花玩儿啊，八个大买卖全都倒出去了。
1: 我把所有的这个大买卖财产完全都倒出去了，
0: 你可就要了饭了。
1: 说山东话叫抱着顿了，
0: 抱着顿了。
1: 哎呀，我抱着顿了。
0: 哎，
1: 哦、怎么办？
0: 走在马路上，逮谁找谁要钱，
1: 因为我有引出白面。
0: 对喽、嗯，你看见我了
1: 啊？
0: 你找我要钱，
1: 你得给我呀、啊！
0: 我当然给你
1: 哦，
0: 我不得少给
1: 哦，
0: 我得多给。
1: 对，咱有交情，
0: 但是不能白给你。
1: 为什么不能白给我？
0: 我得教育教育你。
1: 你觉着跟我认识？
0: 您是我是你长辈，
1: 对，
0: 我是你三大爷。
1: 哎哎，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你别说了
0: 啊！
1: 你教训教训我就行
0: 了。你不服气？
1: 我不服气。
0: 咱俩越说话气越粗，
1: 嗯，
0: 越说话气越粗，就跟打架一样。
1: 这是山东人的毛病。
0: 哎，
1: 说话红脸汉子，
0: 对，
1: 说话气粗
0: 啊，
1: 我也得气粗。
0: 你不能气粗。
1: 我为什么不能气足？
0: 你有病啊！
1: 我有病
0: 啊！
1: 我有什么病啊？
0: 病也不算太大，
1: 小三灾、
0: 啊。小三灾。
1: 对，
0: 哎，温病，
1: 有温病，
0: 热病，
1: 嗯，
0: 伤寒病。跑子拉稀大头翁、嗯、腰翁大背砍头霜手伤脖子连臭火鼠疫转脚气、
1: 嗯、
0: 您这是快要完蛋了。
1: 我还活个茄子劲儿我。鼠疫转脚气这叫什么病啊这是。啊，我比那个埃博拉还厉害。
0: 最厉害最厉害的，
1: 我没照过尼日利亚，我怎么得害怕大了呢？
0: 你最厉害是手伤脖子，
1: 手伤脖子。
0: 哎呦，我的脖子烂喽、
1: 嗯，
0: 转着圈就烂的，
1: 烂脖子。
0: 哎，最后烂的就剩那个小心丝管了，就跟那个一根羊蜡似的。
1: 哦，流行，
0: 拖着一脑袋，不能咳嗽。
1: 哦，咳
0: 一打屁股一咳嗽，阿、嗯、爹
1: 啊，怎么了？
0: 脑袋呱唧掉地上。
1: 幸亏没有时髦篮子，
0: 好家伙，来条狗差点被你叼走了。
1: 好、哦、兄弟啊，咱俩后台见啊。
0: 咱怎么形容嘛、
1: 啊、形容、啊、哎哥
0: 怎么样
1: 行行行、
0: 哎、咱就这样了
1: 咱就
0: 内容都讲完了，
1: 好，
0: 故事也走了
1: 啊，
0: 咱就化化妆。
1: 化我还化妆？
0: 那是，我得给您捯饬捯饬。
1: 对，我是要饭。
0: 那是啊，
1: 要饭
0: 你抱着凳子嘛。
1: 我穿着衣服是不是？
0: 您怎么没有衣服？
1: 我穿的是什么？
0: 您配的是麻袋片。
1: 哦，麻袋片。
0: 麻袋片，
1: 那我先配上它。
0: 哎，对，
1: 好吧，
0: 配麻袋片。嘿，太好太好了。我给您记着点。
1: 好，
0: 这是那鼠疮脖子啊，
1: 就是那一根线的那个。
0: 对对对对，
1: 好嘞。嗯，啊，行。
0: 哎，再给您包上点头，
1: 包上点头。
0: 对，呵，这什么手艺？
1: 就是
0: 这老太太裹脚布的，这味儿好啊！
1: 我今天倒着霉呢。
0: 您为这个味儿好啊，
1: 从来没捧过根，
0: 味儿窜的。
1: 捧根遇见那么一个倒霉事。
0: 这是那个腮漏，
1: 哦、腮漏，漏腮帮，
0: 漏腮帮的。
1: 哦，好嘞，好嘞。
0: 哎
1: 哎，您就往票子上给我打扮吧。
0: 您这个加点这个。
1: 这什么玩意儿？
0: 这是那砂锅，
1: 要饭的。
0: 要饭的砂锅。
1: 我这砂锅、
0: 啊。对，
1: 您那个呢？
0: 我这是旱烟袋，
1: 大烟袋。
0: 我刚吃完了涮羊肉，
1: 刚吃完涮羊肉，
0: 这脑袋一冒汗。
1: 好，您吃完涮羊肉，我呢？
0: 你在马路上那逮谁要饭的？
1: 我出白面，
0: 出白面的，
1: 找烟头，
0: 找烟头，有烟头吗？
1: 又冷又饿，
0: 嗯
1: 啊，又下雪，
0: 对，
1: 我先打哈欠。老几位观众，您看过去旧社会那白面是不是这样啊？家里砂锅，
0: 加砂锅，
1: 是。我这什么德行啊？
0: 李伯祥啊，这才算好德行人，
1: 抱着朕了。

0: 有点烦了。
1: 哎，就是到
0: 了外面有人了，
1: 怎么会心不由地是眼前会见鬼儿。
0: 嘿，
1: 怎么了？
0: 你踩地雷上了？
1: 你扔炸弹上？
0: 那你这嘿，怎么回事啊？
1: 我看你来跟你打招呼。
0: 我认得我，
1: 哎，
0: 跟我打招呼。
1: 嘿，
0: 你怎么这么大劲儿啊？
1: 那是刚吃完涮羊肉啊。哦，这了得吗？
0: 您这是羊肉壮的。
1: 哎，对对，
0: 羊肉壮的。
1: 那是啊。
0: 那你会？
1: 哎，
0: 那我也会。
1: 你不能会啊？
0: 我怎么办？
1: 你哇，
0: 我为什么这味儿啊？
1: 你浑身没劲儿啊？
0: 哦，哇就代表答应你了。
1: 答应了。
0: 你会我挖，
1: 哎，
0: 咱俩人挖灰。
1: 还臭的还。
0: 那咱就来。
1: 嘿，
0: 哎哇，
1: 好家伙！
0: 哎哇，
1: 好家伙！
0: 哎哇，
1: 好家伙！
0: 哎哇，
1: 哎哇！
0: 闹猫呢，这是。
1: 我说好家伙了，
0: 你不是让我挖吗？
1: 你不能老挖呀。
0: 我说什么呢？
1: 斗都挖干了，你还挖什么呀？
0: 我说什么呢？
1: 你不能还是挖吗？现在了，好家伙。
0: 哦，我得加肚子。
1: 对，
0: 人他妈现在的好家伙。
1: 哎，
0: 到我这儿废家伙。那再来一回吧。
1: 嘿，
0: 哎，哇，
1: 好家伙。
0: 哎，他妈现在的好家伙。
1: 哎，你不是那个小金子儿
0: 啊？对了，你不是那个大松花啊？我也来一个吧，我
1: 大松花怎么？
0: 谁小金子啊？
1: 你不是那个小伙计小侄子？
0: 小侄子？
1: 哎，你是那小侄子。
0: 你先等会儿。
1: 对，
0: 小侄子小侄子小鸡子儿，我算计了，小鸡子儿小侄子，他是山东人，我是北方耳音。我耳音差点，他舌头在大点，羊肉再壮点，差不了多少。小侄子，小爹，行，我那我说什么呢？
1: 你看见我了
0: 啊？
1: 难过呀？
0: 我说什么呢？
1: 见了亲人了，这不是我吗？你不是那个三大爷？
0: 哎，好角在他那儿了，
1: 收来还是我的？
0: 你就别提那个，再来吧。
1: 嘿，哇，好家伙！
0: 哎，他妈现在的好家伙！
1: 哎，你不是那个小鸡子
0: 啊？那，我听怎么还是小鸡子？谁让咱是捧哏的呢？吃点亏，吃点亏吧。可不是我们，你了，不是那个三大爷吗？
1: 嘿，
0: 这个聊了些了啊。
1: 孩儿，还您是那个三大爷？
0: 哎，自己老爷们儿。
1: 哎，我是你三大爷。
0: 哎，你没胡子，你捋下吧，你捋下吧。
1: 我没有胡子，是捋鼻子。
0: 捋鼻子这不像话。
1: 我告诉你，孙子。
0: 啊，对了，好学你啊，从孙子。
1: 谁从孙子？
0: 谁是你孙子？
1: 你小名不叫三子吗？
0: 我怎么单叫这么个小名啊？
1: 你怎么混的别的片了？
0: 三大爷别提了，混这个线我就不好意思跟你学。
1: 怎么了？
0: 我抱着炖的腰子翻了，
1: 抱着炖的腰子翻了，
0: 那个腰子翻了，
1: 那个腰子翻了，那个老尖不管了。
0: 老尖儿，你就别提了，老尖儿。
1: 怎么了？
0: 老尖儿他故去不在了，死了。
1: 是不是老尖故去了？
0: 老尖故去。
1: 这是你的不对。
0: 怎么是我的不对？
1: 这个老尖故去不及三大送个信。
0: 哎呀，三大爷，你老人家别挑眼，那个老人去世没有半拨子，我的钱不够，没有请动印，所以说你老人家我就没有请啊。
1: 哦，老人家过去了，那个令秋呢？
0: 哎，这个令秋就给玩头猴子请李了万带回山东院级安了葬了。
1: 哦，带到山东院级安了葬了。
0: 安了葬了。
1: 孩儿啊，这是你的孝心呐。
0: 哎，三大爷，你别表扬我了，哎，我一个做儿女的就不是应当的。
1: 那个老人家过去那个买卖呢？
0: 你说什么？
1: 那个买卖？
0: 就那个是个饭店买卖。
1: 是啊，
0: 那个买卖，那个买卖嘛。
1: 怎么了？
0: 哎，买卖你就不问了，买卖我干不去了，我就把它倒去了。
1: 什么？
0: 倒出去了，
1: 八号买卖倒出去了
0: 啊！对了，换账了，
1: 倒出去买卖那笔钱呢？
0: 啊，这个钱我都换了亏空了，
1: 换了什么亏空？
0: 你不提到这个老人在世的时候，这个交通银行存现大洋就存欠人家8万多块，
1: 胡说八道！
0: 我怎么回去啊？
1: 那个汇丰银行存你们老家37000多块现大洋啊！
0: 你可不提到这个老人在世得了病啊？现在这个马大夫医院、恩光医院，后来挪到了北京那个协和医院住了1年半，需要打针，那花了多少钱呢？
1: 胡说八道！
0: 我怎么胡说八道？
1: 你见了老家要钱呢？
0: 我见着你，你得给我钱，我还家。
1: 我记得钱了
0: 啊，给我钱。
1: 我记得几的钱，你还家，你还哪个家了？
0: 啊，对了，三大爷，你是给我钱叫我还家。
1: 嗯，
0: 上回你给我钱，我还家，我拿你这个笔钱，我先到了龙口，买了20分条，跑到了烟台，到了烟台没有圈，回到了魏县，到了魏县公路坏了，七血不通，我都没走了啊，
1: 没走了啊，你根本就没走。
0: 我怎么没走啊？
1: 那个邓英了，你去了吗？
0: 天津那个邓英了，我倒是去了。
1: 那个王香山、王德贵。

0: 给你开38块钱，你鸡巴不干。
1: 哎，你不知道这个38块钱，我不够调费啊。
0: 怎么一点够调费就够？
1: 你说话你不行吗？你说话你不行，你跑的不行吗？
0: 啊，那个柜台上放那个进客表，你看
1: 那个进客表，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你拿去。
1: 血口喷人吧？
0: 那个拿了当不当了，把那当票要要回去。
1: 没有这么回事啊！
0: 哈，你不学好啊？
1: 我怎么不学好？
0: 那个你往高处走，那个谁往低处走？
1: 怎么你不说不着吗？
0: 你喂狗，你要喂我们山东狗，
1: 胡说八道！
0: 你不要喂村里狗，
1: 你学不着。
0: 你打脸，你打了山东，
1: 你不要这么着急，
0: 不要当天
1: 元，你应当给我钱。
0: 我学得着你？
1: 你学不着我？
0: 我是你三大爷，
1: 我是你二大爷，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我是你二大爷，可成？
0: 我学你心么好
1: 呀？你学我心么好？嘿。
0: 嘿，你爸爸死啊？
1: 怎么样？
0: 我就是你爸爸。
1: 你别来吧。
2: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3: 山东话来自魏文亮、李伯祥这老二位的精彩演绎。那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有什么话想对小楼说，您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
4: 他个子很突出，比周围的人高出至少一个头，浅黄的头发，刚要开始发挥，精神挺好。他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只是偶尔有那么一两个人向他点头微笑，打个招呼。来接人呐、啊，马大夫。马医生也就用他那几乎道地，可是仍然带着点外国味的北京话回应：“是啊。”马凯医生是北平特有的那一类外国人，上海、天津都少见。这些人主要是欧洲人和美国人，他们不光是那儿来这儿教书、传教、行医和开办洋行的，还有拼了中国女人的，来冒险发财的，开面包房、西菜馆子的，更别提那批流亡定居的白俄。反正不管这些人在这儿干什么，先都是因为工作而来，住上了一年半载，再两年三年，然后一转眼7年8年，再转眼就根本不想回国了，也回不去了。有的是因为这儿的日子太舒服了，太好过了，有的是因为已经给揉成了一个北京人，别说回国，叫他去南京他都住不惯，干脆在这儿退休养老。马大夫就是这种，尽管他离退休还有一阵儿，他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刚实习完毕，就和新婚夫人伊丽莎白来到北京，刚好赶上中华民国成立。后来凡是有生人问他来北京多久了，他就微微一笑：民国几年我就来了几年。马凯医生点上了一斗烟，才吸了两口，一声笛响，一阵隆隆

之声，一片欢叫。他抬起左手看了看表，天津上午十点开出来的这班北宁特快，终于在下午六点半进了北平前门车站。火车还没喘完最后一口气，已经有不少人在从车窗往外面丢大包小包，月台上一下子大乱，喊叫的声音一个比一个高。马大夫还是一动不动，喷着烟斗，从他面前一片波动的人头上遥望过去，注意看着一个个下车的乘客。他移动了几次，让路给提着扛着包袱箱子背着网篮铺盖的出站。月台上更吵更乱，刚下车的全在跟来接的人抱怨，有的开口大骂，都他妈的是关外的车务点，在天津就等了一个多钟头才上，到了廊坊又等。他慢慢反着人潮往前走了几步，火车头嘶的一声喷出一团茫茫蒸汽，暂时罩住了他的视线。而就在那团乳白气雾几乎立刻开始消散的刹那，马大夫看见了他。他从那团白茫茫中冒了出来，个子差不多和马凯医生一样高，头发乌黑，脸孔线条分明，厚厚的嘴唇，稍微冲淡了点有些冷酷的表情，米色西装，没打领带，左肩挂着帆布背包，右手提着一只深色皮箱。他也看见了马大夫，又走了几步，放下箱子，在嘈杂拥挤流动的人潮之中站住，伸出了手臂，紧紧搂着赶上来的马大夫。这一下子就招来后头一声声借光劳驾让让，

0: 车在街对面，他们躲过了一个个扛行李的，又给挤上来的好几个拉洋车的给挡住了。还是我给你背一件吧。他们左让右让，穿过了比站内还更挤更吵更乱的人群，洋车板车堆着行李，汽车卡车，没多远儿，可还是走了快10分钟才走到城墙根儿一条土马路后头斜坡上停着的那辆黑福特。两个人把行李放在后座，上了前座，车站塔楼大钟刚过7点，马大夫没发动，静了几秒钟，偏过头来，摘下墨镜，天然，让我先看看你的脸。天然慢慢取下了太阳眼镜，马大夫仔细观察了半天，又伸手推了推他的下巴，查看右脸，点了点头，不错，连我不说都看不出来。他顿了一下，还满意吧？天然轻轻微笑。马大夫发动了车，天然摸了摸面前的仪表板，还是那部。马大夫点着头，慢慢开下小土坡，又等着一连好几辆洋车过去，才开过那座带点日本味的欧式东站的广场，上了东河沿，走了没一会儿，又上了正阳门大街，再顺着电车轨道，挤在一辆辆汽车、自行车、洋车，还有几辆手推车和骡车中间，穿过了前门东门洞。两个人都没说话，马大夫专心开着车，习惯性的让路，偶尔猛然斜穿过来一辆洋车，他也不生气。天然坐在他右手，闲望着前面和两旁闪过去的一排排灰灰矮矮的平房。黑福特刚过了东郊民巷，就拐东上了长安大街。说是入秋了，宝石蓝的九月天还是蛮暖和的，也没刮风，路上行人大部分都还穿单。7点多了，天还亮着，可是崇文门大街上的铺子多半都上了灯。天然摇下车窗，点了支烟，看见刚过东总部胡同没多久，马大夫就又右转进了干面胡同。才一进，马大夫就说，到了16号，同时按下了喇叭，左边一道灰墙上一扇黑车房门开了，马大夫倒了进去。我们那年从美国回来买的，还不错，2进，伊丽莎白教书的美国学校就在前面几步路，一出车房就是前院。马大夫领着天然穿过垂花门进了内院，灰砖地，中间一个大鱼缸，四个角落各摆着两盆一人多高的石榴树和两盆半个人高的夹竹桃。他们没走游廊，直接穿二院上了北屋。他跟着马大夫绕过中间那套皮沙发，再沿着墙边摆着茶几凳子进了西边内室睡房。厕所在里面，你先洗洗，我在院子等你。马大夫顿了一下，面带笑容伸出来右手一握，欢迎你回家，李天然。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刚刚是张北海的长篇小说《侠隐》的开篇。随着李天然和马大夫的会面，旧金华的风土人情、江湖恩怨即将展开。我们知道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对于原著小说《侠隐》进行了极大程度的改编，所以即便是看过电影，也不用担心重读小说会没有悬念。相反，或许我们可以在文本中体味另一个京城武林。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书友，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那么今天的阅读时间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洞，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6: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开学第一天怎么过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最近呢，我发现一个道理，当你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你不想睡觉，但你必须睡觉。当你是一个成年人的时候，你想睡觉，但是啊，你不能睡。你说一个小孩，他能干啥呢？对吧？这问题问所有人，大家可能都会纳闷，他能干啥呢？他啥也干不了。但是呢，他能让你啥也干不了。有句话这么说的，免费得到的东西是最贵的。你比如婴儿啊，当然这个婴儿也不免费啊，开个玩笑，什么备孕检查啊、生产这些都需要钱啊，最少也是大几千啊。这出生之后呢，这费用会更加的多一些。但是养孩子就很累啊，你看看那些朋友圈里炫耀，哎呀，我从来不做饭，我老公给我做了一辈子饭，心里想啊，特别的舒服。但是孩子出生之后啊，你可能你就会跟你的老公或者老婆抢着去做饭了，因为不做饭那个呀，很有可能是需要去辅导作业的。那有些朋友就说了，这辅导作业多好啊，培养下一代多有成就感呢。我们举个例子吧，我有一个朋友，那他这个家里有两个孩子，然后呢，他这个老大啊，家里那个老大，每次呢去考他一个生僻字的时候，问他怎么写，他都说，哎呀，我忘记他的中文写法了。你多尴尬，你看看啊，感情人家只会写英文呗，啊，那当然英文也不会，比较小嘛，啊，只是这样的一个描述呢，会让自己的说法比较高端。咱们就冲这个表达方式，很有可能以后啊，大有作为，需要好好培养，不光语文，也可以学学数学嘛。这数学呢，人他这个孩子也学了，他也是有一次去辅导孩子啊，算这个算术题作业嘛，然后孩子就问他说，115除以5是多少呢？那孩子问的问题多难呢，对不对？直接就回答了23。接着呢，这孩子又问他说，这个108除以9又是多少呢？多简单呢，成年人嘛，一下就算出来了，20呗。结果人这孩子直接问他的是，那372乘以578等于多少呢？你看看这问题，可能我们回答不上来吧，不用计算器的情况之下。然后我这个朋友就有点不舒服了呀，就说了，哎，你怎么总问我呢？你不会自己算吗？他就会回答，书上说可以使用任何的一种方法。你看人家说的也没毛病呀，就是这种方法的答案，哎，有可能是错误的，是不正确的。那大家听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之后呢，可能就想，哎呦，这孩子这个态度是不是不太让人能接受啊？没办法，你当父母你得有耐心，你得懂教育，你得启发他。于是我那个朋友也做到了，就问他，哎呀，你想不想当第一呢？孩子当然回答的是想啊。结果呢，人家孩子反问他一句，我当第一，我不当当第一有什么好的呀？这个时候我那朋友举了一个例子啊，给孩子啊微微一笑说，你知道世界上第一高峰是什么吗？孩子嘛，哪知道呢，对不对？还小呢，也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对不对？结果呢，你自己呢也挺无语的，因为话赶不了话了，说不下去了。那好，那文化课咱就适当的做一点抛弃啊，课外知识咱就暂时先放下，毕竟孩子也比较小，那就想着给这个孩子在其他方面多下下功夫嘛。好，然后呢，我这朋友就开始学这个钢琴给他的孩子。你想想这多好啊，学艺术弯道超车啊。这肯定很多朋友说了，哎呀，这个学的怎么样呢？我那朋友当时跟我的那个描述啊，那个场景我至今都记得，人怎么说的呢？不是我跟你吹，现在呀，钢琴上不管黑键白键，他哪一个都能弹响。哎，这个事儿一想吧，挺了不起的，朗朗能弹响，你闺女也能弹响，你儿子他也能弹响，那你的其他的一些小儿子小女儿他都能弹响，好像我自己也能弹响吧。于是他就又纠结了，钢琴走不通，

0: 换一个。
1: 换什么呢？我朋友就带他的孩子去学了美术。想想这美术好啊，修身养性，陶冶情操，还能培养发现美的眼睛。你还别说这个孩子呀，哎，很善于观察。包括他上次做这个素描的时候呢，就跟我这个朋友说哎呀，我发现每个人的脸上都不对称啊，至今都没发现谁的脸是上下对称的。
2: 这不废话吗？这都被他发现了，达芬奇也不过如此。上下怎么对称呢？眼睛跟嘴对称吗？这是多难受呢。哎呀，这孩子学习嘛就是这样子。如果你开了学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种事情呢会非常非常的普遍。好，那这个就学了一些这种所谓的美术艺术啊，这音乐就全部都接触了。那好吧，那还是把这个假期的时间挪给他，好好去休息一下啊，让他去好好的培养一下自己的其他的兴趣爱好，想干什么干什么吧。但是呢，回想过来，我们送孩子去学校主要是培养良好的方式，学习方式，生活方式。早自习能让他习惯每天早起，将来上班啊就早起了，对不对？晚自习能够提早的让他适应将来的加班。但是这个考试啊就稍微有点困难了。你看前面所说的算术算不明白，还有这个课外知识第一高峰他也不清楚，音乐他也没把自己摸得多透，艺术啊包括这个画画啊他也没学好，那怎么办呢？那考试肯定也费劲了吧。哎，这个时候呢又不一样了，人家呀那简直把自己的这个思维开拓的让我们无法接受。那刚才提到的问题是什么？说到的是关于考试该怎么办，人那孩子呀直接说了一个字儿，凉。你们知道是什么办法了吧？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孩子开学第一天该怎么过啊？这个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小明，小明，
3: 啊，怎么了，妈妈？
2: 你赶紧起来了，这闹钟都响三回，你再不起来就迟到了。
3: 哎呀，妈妈，我还想再睡一会儿。
2: 睡什么睡呀？今天是开学第一天，你赶紧给我起来。
3: 八点到校，现在才七点半呢。
2: 只有半个小时就迟到了，你还嫌早？赶紧起来，给我洗漱、换衣服、吃早饭。
3: 嘿嘿，这些我昨天晚上就已经换好了，也做到了。
2: 啊？什么？你穿着校服去的校吗？衣服都被你穿皱了，你赶紧给我洗漱去。
3: 昨天晚上不是洗漱过了吗？
2: 难道你早晨就不刷牙洗脸了吗？
3: 我觉得太麻烦了，我就直接去吃早饭吧，好不好？
2: 哎，这孩子，那我去换衣服了，你赶紧吃吧。啊，
3: 好的。
2: 哎呀，怎么回事啊，我这头发怎么睡得还翘起来了呢？我用吹风吹一下吧。
3: 妈妈，咱们该走了。
2: 你早饭吃完了吗？
3: 吃完了。
2: 这么快吗？我离开才不过五分钟呢。
3: 我看表已经十分钟了。
2: 刚才催你你不着急，现在着急了。等会儿妈妈还没选好衣服呢。
3: 你还了。
2: 刚才催你你不着急，现在着急了。等会儿妈妈还没选好衣服呢。
3: 你还没选好。妈妈，你都进去十多分钟了。
2: 哎呀，你这孩子，等会儿啊，马上就好。
3: 哎，
2: 穿套装会不会太正式了呢？这条裙子好像已经穿过几次去过学校了。这套运动装没怎么穿过，但是会不会太随意了呢？
3: 妈妈，能不能快一点呀？现在还剩十五分钟了。
2: 学校就在咱们家门口，没问题的，我马上就好啊。
3: 哎，
2: 算了算了，还是这个套装吧。那我配哪个包包呢？这款好像太大了，那个又太小了，这个又太旧了，感觉自己没有合适的包背了。哎，
3: 妈妈，要不我

0: 己去上学吧。
1: 不行，万一碰上人贩子怎么办呢？
0: 学校就在小区对面，我走两步就到了。
1: 你等会儿，我马上出来。
0: 妈妈，只剩十分钟了。
1: 你看我穿这套怎么样呢？
0: 好看好看，咱们走吧。
1: 跟你们班小丽、小红的妈妈比，谁看着年轻呢？
0: 你们都年轻，我们走了好不好？
1: 这孩子就不能夸夸妈妈吗？
0: 好了好了，你最漂亮，我们走吧。
1: 哎呀，我手机没带，都怪你一直催我，着急忙慌的，我这手忙脚乱的就出来了。
0: 没带就没带呗，反正你一会儿就回家了。
1: 不行，今天是开学第一天，我还得发个朋友圈呢，我得回去拿。
0: 那妈妈，我不等你了，不然我就迟到了，拜拜。
1: 嘿，小明，哎呀，这孩子跑得也太快了。算了，我还是回去享受我的假日吧。不知道刚才小丽的妈妈看到我没有？今天的发型做得不好，但愿她没有看到吧。喂，
0: 喂，妈妈，
1: 儿子怎么了？
0: 妈妈，我寒假作业忘带了，你帮我送到学校来吧。
1: 什么？你作业都没带，为啥你昨天不收拾好呢？
0: 老师说不交作业就不能上课。
1: 哎，好吧，那我马上给你送过去。
0: 谢谢妈妈。
1: 哎，总算送过去了，今天难得没有孩子来烦我，我就泡个热水澡吧。这瓶沐浴精油买回来还没有用过呢。我今天要香香的美美的。喂
0: 喂，妈妈，我跳绳忘带了，今天体育课要用，你帮我送过来吧。
1: 怎么跳绳也没带呢？你刚才不早说。
0: 反正我们家离得近嘛，你帮我送过来嘛。
1: 我刚回来你就又找我，烦不烦你？
0: 老师说没带跳绳要罚跑操场的。
1: 好好好，我马上给你送过来啊。
0: 谢谢妈妈。
1: 还有，你想一想还有什么没带的，我一块儿给你送过去。
0: 暂时没有了。
1: 哎，累死我了，没一会儿我都跑两趟学校了，这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啊。哎呦，都这么晚了，我得抓紧时间泡澡，这水温刚刚好。太舒服了，想一想上一次泡浴缸还是上一次呢，孩子上学之后那真是太快乐了。喂，儿子又怎么了？
0: 妈妈，不好意思，还是得麻烦你跑一趟。
1: 又是什么没带呀？
0: 哦，我的口风琴忘带了，老师说没带的同学要罚抄课本。
1: 你怎么不把自己忘带了呢？这一上午我都跑三趟了。
0: 妈妈，你就帮帮我吧。
1: 哎，你再想想还有什么要带的。
0: 没了。
1: 真没了？
0: 真没了。
1: 那你等着吧。哎，我这一上午老母亲的腿都快跑断了，应该不会再来找我了吧。不是吧，怎么又打来了？
0: 喂，妈妈。
1: 吴小明，你不要告诉我你什么东西没带了啊。
0: 妈妈，这回我不是让你拿东西了。
1: 那是什么事情啊？
0: 就是老师说想请你到学校来一趟。
1: 老师找我？你犯什么错误了吗？
0: 我没有。
1: 没有？那为什么老师要找我呢？
0: 因为我寒假作业他没写完。
1: 哪科没写完呢？
0: 哪一科都没写完。
1: 都没写完吗？你怎么都没写呢？你写了多少？
0: 我写了学校、班级和姓名。
1: 原来你压根就没有写作业呀，你还让我给你送过去。吴小明，你等着，回家我请你吃笋子烧牛肉。
2: 对于开学第一天怎么过，送各位这么一段话。开学的前几周啊，就得开始为上学做准备了，最好能够利用整个假期为下一学年做好准备。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什么学习用品啊，比如说一些作业呀等等，全要准备好。同时呢，让孩子休息好，收收心，准备迎接全新的学年。做到这一点呢，你才能够顺利的度过开学第一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孩子发烧，让很多的家长感到恐慌。为了防止宝宝积食，一定要注意控制孩子的饮食。即使是宝宝再爱吃，或者是再有营养的食物，也不能让宝宝一次性吃太多，否则呢，很容易让宝宝积食，影响宝宝的身体健康。各位奶爸奶妈一定要注意，即使是宝宝出现了积食现象，也不要过于慌乱，只要采取正确的方法，积食问题就可以得到有效解决。如果没有做好预防的工作，奶爸奶妈们也需要知道如何处理宝宝积食的问题。宝宝积食问题啊，可大可小，处理的不好会让宝宝特别难受和痛苦。那要怎样解决宝宝积食的问题呢？首先推荐的是健康科学的中医疗法，例如捏宝宝的脊背，让宝宝趴在床上，夏天呢可以脱去上衣，露出背部，沿宝宝脊椎两旁两指处，用两手拇指、食指和中指从尾骶骨开始，将皮肤轻轻捏起，慢慢地向前捏拿，一直推到颈部大椎穴，由下而上连续捏5-6次为一组。捏第三次的时候，每捏3下需要将皮肤向上方提起。这个方法呢，最好坚持每天早晚各做一组，或者可以摩擦宝宝的腹部。宝妈需要先搓热手掌，然后顺时针给宝宝慢慢按摩腹部30下左右。除此之外，常见的家庭护理也是很好的解决办法。适当吃些山楂以及山楂制品，能够促进胃液分泌，有消油腻、化内积、敛阴开胃的功效，可以增加食欲，帮助消化。但是山楂片呢，含有较多的糖分，不能长期和过量食用。另外可以采用饮食来进行调理，一日三餐选择清淡的蔬菜，容易消化的米粥、面汤、面条等，不吃油炸膨化食品，少吃甚至不吃肉类食物，可以适当吃些鱼虾。以上呢，都是十分普遍而简单的帮助宝宝解决积食问题的方法。家长们在发现宝宝积食的时候啊，应该及时的采取措施，让宝宝缓解积食带来的烦恼。当然，如果宝宝积食情况比较严重，伴有大便干黄、咳嗽、呕吐等症状的话，建议及时带宝宝到医院去看看。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就来听一首歌曲放松一下。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它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1: 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呢是由开心宝妈石晓带给您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现如今啊，很多的奶爸奶妈总觉得户外的空气不好，不适合带宝宝出门，怕宝宝接受不了外界空气的污染而出现各种不适。但其实当宝宝长到3个月以后，就应该增加户外活动。日光的红外线能够扩张皮肤血管，紫外线可以杀菌，充分利用自然界的空气、阳光和水，可以增加机体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适当的接受阳光照射，还可以促进宝宝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预防佝偻病和贫血。因此呢，家长们可以适当增加宝宝户外锻炼的时间，每天可以控制在3个小时左右。但是无论是用宝宝推车还是抱着宝宝散步，都应该根据天气情况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让宝宝的全身皮肤尽量多接受阳光。同时呢，也要注意不要让宝宝太热或者是着凉，不要让阳光直接照晒在宝宝的头部或者是脸部，要戴上帽子或者是打着遮阳伞，特别要注意保护好宝宝的眼睛。夏天外出的时间呢，应该在上午的8点到10点左右，下午在4到5点左右。不过呢，这个也是需要根据每个地区的具体情况来决定的。即使在寒冷的季节，不刮大风，在充分保护好宝宝手脚和耳朵的前提下，也要选择比较暖和的时间进行户外锻炼。但是石晓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注意，户外活动的时候啊，宝宝穿的衣服最好不要太多。有的妈妈或者是爸爸总是担心宝宝受凉，每次外出的时候给宝宝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口罩、围巾等，全身捂得严严实实。这样做的结果呢，会使宝宝的身体无法接触空气和阳光。如果宝宝变得弱不禁风，反而容易受凉生病，就达不到户外锻炼的目的了。并且呢，在晒完太阳之后啊，要给宝宝喂些果汁或者是白开水等。如果宝宝稍微大一点，就可以带宝宝玩一些户外的游戏，比如说跳跳乐、钓鱼等等。这些游戏啊，看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却可以帮助宝宝提高各种能力。就像跳跳乐可以帮助促进宝宝大腿肌肉的发育，钓鱼可以锻炼宝宝的手脚协调能力等等。除此之外啊，各种户外游戏可以帮助宝宝提高自己的观察能力，因为孩子对一切事物都很好奇，他们会提问，会有很大的兴趣，也会记住很多事情。在这个过程中，经常询问和找到答案，孩子的观察能力慢慢得到提高。出去玩同样呢，也可以提高宝宝的社交能力。如果孩子经常户外活动，他们的性格会比较活泼，更加善于社交，也会见人就很有礼貌地打招呼。而那些总是待在家里的孩子会比较内向、害羞，不善于表达自己，这就需要父母经常带他们出去玩，鼓励他们去交朋友。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出门游玩呢，可以提高宝宝的自我保护能力。很多奶爸奶妈总是担心孩子的安全问题，其实在户外运动中，孩子玩耍很可能会受伤，但是多锻炼几次，孩子便学会保护自己了，至少知道伤口是怎么处理的。 这也是一种技能。集体户外游戏不仅可以让宝宝玩得很开心，同时呢，也可以让奶爸奶妈们发现自己宝贝各种新能力。

字既浪漫又郑重，它如同暖阳，也甘作清爽的晚风。琐碎细腻，不必惊心动魄，却总能冲破迷雾，让平庸的生活重新闪光。现实生活中，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戏剧狗血的事情。柴米油盐酱醋茶，相濡以沫，同样也是爱情。亲密爱人。

爱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都说不清楚，但我知道高兴的事会第一时间分享给你，只是牵着你的手就会快乐，不在你身边的日子会担心你没有照顾好自己，会因为你的一句话而紧张不已。那就把这些全部藏进一句话里，我

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太过普通，好学生没当成，坏学生没当彻底，游戏打得不好，喜欢的人留不住，也从来没有被人坚定地选择过。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曾经对世界充满了无数的期待和向往，沉溺于其中的繁华，最终发现和自己当年的内心所坚信的完全不同，明白人生太多身不由己和无能为力。这一首歌《起风了》。

三年半载归来仍是少年，逆着光行走，未来一片黑暗，但是我们都不会怕，我们都是一匹年轻的黑马，人生不言弃，虽然最后可能还是会输，但以爱之名，你还愿意吗？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

0: 停在消防通道上。
1: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我羡慕过，渴望过，可他们也只是我曾经羡慕过的一部分，却也不是我追求的。因为我见过他们最真挚的感情，也见过他们扮演着嘉宾的角色。这首歌《嘉宾》。

曾经的主角终失于时光中，不求一生一世一双人，但愿相爱的人抵过岁月漫长。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曾经不停地在心里告诉自己，抓不住的爱情

何必再去纠缠？留不住的过客，又何必在乎？忘不掉的回忆，更不用去较真，暖不热的人心，也不用停留。赵乃吉的歌，曾经你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3: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3: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6: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

0: 居共学、共建共享、共食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2: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

0: 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1: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0: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2: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
3: 那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4: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6: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 中国代表团入场。
8: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9: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8: 17岁的陈瑜洁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12: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11: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12: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1: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3: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4: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油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4: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5: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6: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7: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8: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国庆特别节目金秋畅游欢度国庆。10月1日是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的生日，在这里先让我们共同祝福亲爱的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也祝每一位听众朋友国庆快乐，阖家安康。国庆长假是一年当中最让人期待的一段时光，7天的假期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足够让我们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有人选择回家团圆，陪陪日渐年迈的父母，有人选择宅在家里，好好补个觉，追追剧，而更多的人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今年的国庆假期，你的行程安排好了吗？是想去看山看海，还是想感受历史文化的厚重？是想去繁华都市打卡，还是想去宁静古镇放空？是想带上孩子来一趟亲子研学之旅，还是约上3-5好友去户外露营野餐？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来聊一聊2026年这个国庆到底该怎么玩。先来说说今年国庆出游的大背景。随着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旅行已经成为了很多人放松身心、给自己充电再出发的重要方式。根据旅游平台的相关预测，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人数很可能再创历史新高，热门城市和景区依然是一票难求、一房难求。而且今年的出行方式也更加多元，高铁网络的不断延伸让千里江陵一日还变成了现实，民航航班的加密让远途旅行变得更加快捷，而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自驾出游、露营度假也成了越来越多家庭的选择。不管你是哪种出行方式，都要提前做好功课，把行程安排得明明白白，这样才能玩得舒心，玩得尽兴。另外，这几年越来越流行的 City Walk， 也就是城市漫步，也特别适合国庆假期。不赶景点，不看攻略，就随便挑一条老街，慢悠悠地逛一逛，喝杯咖啡，拍拍街景，感受一座城市最真实的生活气息。有时候旅行的快乐不在远方，就在身边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日常里。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深度游、沉浸式体验，住进当地人的民宿，跟着老师傅学一门手艺，看一场非遗演出，让旅行不只是打卡，更是一次真正的文化滋养。说到去哪玩，咱们先来聊聊那些经典的热门目的地。每年国庆，北京都是当之无愧的人气之王，天安门广场的庄严，故宫的红墙黄瓦， 长城的雄伟

0: 壮阔，都是无数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情节。今年国庆，北京还有很多精心准备的主题活动和文创展览，如果你运气好，说不定还能赶上盛大的升旗仪式，亲身感受那份让人热泪盈眶的震撼。带着孩子去一趟国家博物馆、科技馆，更是一场寓教于乐的文化盛宴。还有西部明珠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西安的魅力在于它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厚重历史。回民街的烟火气，大唐不夜城的流光溢彩，兵马俑的千军万马，大雁塔的庄严肃穆，都让人流连忘返。西安离咱们很近，高铁最快不到一小时就能到达，可以说是家门口的旅行圣地，特别适合国庆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文化之旅。一家人逛逛博物馆，看看古城墙，那份自豪感油然而生。当然，喜欢山水风光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九寨沟的童话世界、桂林的山水甲天下、张家界的奇峰异石。金秋十月正是这些地方最美的季节，漫山遍野的红叶，清澈见底的湖水，云雾缭绕的山峦，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如果你热爱大海，那么三亚、厦门、青岛这些海滨城市也是绝佳的选择。海风、沙滩、椰林、海鲜，能让你的假期充满惬意与浪漫。还有西部的青海、甘肃，大漠孤烟、长河落日，那种苍凉壮美的风光会给你带来完全不同的震撼体验。这几年大家越来越喜欢避开人潮，去寻找那些安静又有特色的地方，比如去江南的水乡古镇，像乌镇、西塘、南浔、周庄，白天是青石板路、小桥流水，晚上是灯火阑珊、桨声灯影，住进临水的民宿，听一听评弹，品一壶清茶，那份慢悠悠的时光是都市里最难寻的奢侈。再比如去川西的稻城亚丁，那里被称作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雪山、草原美得让人说不出话来。虽然旅途稍远，但对于喜欢摄影的朋友来说绝对不虚此行。还有咱们陕西周边的宝藏线路，如果不想走太远，可以去陕北看一看黄河壶口瀑布的奔腾咆哮，感受一下红色圣地的庄严与感动。也可以去秦岭深处，沿着古栈道徒步，在天然氧吧里呼吸新鲜空气，看层林尽染的秋色。还有汉中的油菜花田，延安的宝塔山，每一处都有讲不完的故事。记住一句话，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走多远，而在于用心去感受每一处风景。如果问这几年最火的旅行方式是什么，那一定非露营莫属。金秋十月，天气不冷不热，正是露营的黄金季节。约上三五好友，或是带上家人孩子，找一片山清水秀的草地，搭上帐篷，支起烧烤架，白天在阳光下撒欢，晚上坐在篝火旁看星星讲故事，那份惬意是城市里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不过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露营一定要选择正规的露营基地或者允许露营的场所，注意用火安全。离开时记得带走垃圾，做到无痕露营，让风景能够一直美下去。对于喜欢运动的朋友，国庆假期也是健身的好时机，可以来一场登山徒步，挑战一下自己，可以去郊野公园骑行，感受风从耳边掠过的畅快，也可以约上球友打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运动之后要注意拉伸，舒缓一下筋骨，一身疲惫都烟消云散。把运动融进旅行，把健康带回家，这个假期既有诗和远方，也有强健的体魄。出门旅行除了看风景，当然也少不了美食。所谓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一个地方的特色美食往往就是这个城市最生动的名片，也是了解一方水土人情最直接的窗口。到了北京，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皮酥肉嫩，配上薄饼、甜面酱和葱丝，卷起来一口咬下去， 满嘴都是幸福的滋味。到了西安，牛羊肉泡馍、肉夹馍、凉皮儿、彪彪面，随便哪一样都能让你大快朵颐。到了四川，火锅、串串、麻辣烫，那股麻和辣保证让你吃得大汗淋漓又欲罢不能。到了广东，早茶点心、烧腊、糖水，讲究的是一个鲜字和一个慢字，坐下来慢慢品才是地道的广式生活。到了新疆，烤羊肉串、手抓饭、大盘鸡，满满的西域风情，光是想想就让人垂涎三尺。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旅行途中品尝美食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尽量选择证照齐全、环境干净的正规餐馆。生冷食物要谨慎，海鲜要煮熟，肠胃敏感的朋友更要管住嘴，可别让一顿贪嘴坏了整个假期的好心情。说到住宿，也是旅途中的一大关键，选择酒店或者民宿时，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预订，查看真实评价，确认好位置、设施和退改政策。入住时检查一下房间的门锁、门窗是否完好，贵重物品随身携带。到了陌生城市，提前把酒店地址、前台电话存好，以备不时之需，住得舒心，玩得才能安心。这里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建议，旅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订不到想住的酒店，赶不上想坐的车，或者碰到下雨天，这些都不必太过在意，计划之外的意外往往藏着最美的风景，试着放慢脚步，随遇而安，把每一次意外都当作旅途中独特的小插曲，你会发现假期会变得更加轻松自在。也别忘了用镜头记录下这些美好瞬间，帮家人拍一张合照，给自己拍一张与美景的同框，把旅途中的美食、风光、人情都定格下来，等假期结束翻看这些照片时，满满的都是幸福的味道。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文明出游和安全出游，这两点是贯穿整个假期始终的底线。文明是最美的风景，每到长假总有一些不文明行为让人痛心，在景区乱涂乱画、随意丢弃垃圾、大声喧哗、插队抢位，请大家记住，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这座城市的形象，也展现着新时代中国人的素质，爱护文物古迹，保护生态环境，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做一个文明的游客，让美景因我们的到来而更加美好。安全是旅行的底线，在山区、海边、水边游玩时，一定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进入未开放的区域，不做危险的动作，看管好身边的老人和孩子，避免走失，同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遇到恶劣天气要及时避险，如果遇到突发情况不要慌张，及时拨打报警或求助电话。另外在国庆假期，很多景区都实行预约和限流措施，大家一定要提前在官方渠道预约，合理安排行程，避免白跑一趟。出行前最好再确认一遍当地的相关政策和规定，也建议大家合理规划时间，劳逸结合，别把假期排得太满，毕竟放松身心才是假期最大的意义。听众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今天的国庆特别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无论你此刻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旅行的途中，或者正和家人团聚，请记得平安是福，健康是福，愿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度过一个平安、快乐、充实的国庆假期。国庆七天乐，出游欢乐多，愿大家在路上的每一天都有好风景、好心情、好运气。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 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2: 丹青不止，
0: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你要问我去哪里，汴京城里瞅瞅人。清明上河图里的汴京到底是什么样？这幅画对吃货有啥福利呢？那生活在汴京的老百姓粮食从何而来？宋朝人也能喝到冰镇的饮料吗？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舌尖上的清明上河图。

0: 咱们经常听说啊，每个人的名字对这个人的发展是非常的重要的。你看，很多人他在名字上就吃亏了，比如说张伟，随便一搜，全国都能搜出好几十万个。这每个王朝他也有名字，不仅有大名，还有咱们根据后人的一些历史经验给他起的小名儿。比如说什么唐朝，我们喜欢叫它盛世大唐，可是要说到宋朝呢，想到的都是什么靖康之耻呀、积贫积弱之类的。但在咱们的想象之中，其实这个听起来弱弱的宋朝好像是要比唐朝各方面的国力啊强大的太多了。唐朝给人的感觉是开阔宏大博识，宋朝呢却是自由小资。唐人喜欢骑马弯弓，而宋人更喜欢深居庭院，过着精致的小日子。甚至有人觉得是宋朝开启了中国人后来的生活方式。宋代不光是文化最发达、科技最进步、经济最繁荣的时代，最重要的是当时是民生最富足的一个时代。当时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啊，那比之前的朝代是有了非常大的提升。你看，咱们中唐之前，中国的商业活动啊，主要是靠这个奢侈品交易，跟老百姓的关系是不大的。而到了宋朝，那商品经济跟每一位普通的老百姓他都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汴京跟临安，那可是前所未有的巨无霸城市。生活在城里的老百姓啊，再也不是什么天天的
1: 出门让大头帮忙看着外甥女，
2: 那成想小丫头越玩越兴奋，10点半了还不愿意睡觉。大头就跟她说了，宝贝儿，小时候不好好睡觉，长大会变丑的。
1: 小丫头抬头盯着大头看了足足3秒钟，然后自己去刷牙洗脚上床睡觉去了。
2: 看着小侄女这么乖，大头暗自得意说，哼，对付小孩还是有办法的。
1: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小丫头突然问姥姥，姥姥，舅舅小时候晚上不睡觉，你不管他吗？今天大头滴滴打车来了一辆奥迪 A8 顶级版，他吃惊地问司机，开这么豪的车您来跑滴滴，你也不差这几个钱呐，为啥呀？
2: 司机洋洋得意地看着大头说，嘿，我就喜欢你们这些屌丝目瞪口呆，一脸羡慕和不解的样子，哥，这就叫随性。
1: 现在正在评价页面，大头一直在犹豫，到底是给他个好评还是差评呢？老王看见儿子手里拿着一张纸，低头看一眼纸，抬头看一眼老王，脸上还露出十分诡异的表情，疑惑地问道，你今儿是怎么了你？
2: 一边说着，老王从儿子手里抢过了那张纸，看见上面有老师写的

0: 期雨，在课堂上设弹弓，往同学的口袋里装虫子，请家长来谈一谈。
1: 好你个臭小子，你在学校里净干这事儿，你说你长大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0: 爸爸，这不是我的通知书，是我从你的旧箱子里找到的。
1: 女朋友在树下足足等了30分钟，大头才赶来。女孩不高兴地问，
0: 除了闹钟不响、电梯故障、道路拥堵这些理由，你还能说出什么新的迟到的原因吗？
1: 亲爱的，你来太早了。
0: 昨天大头去澡堂洗澡，叫了一个搓澡的。搓澡的时候他觉得沉默太尴尬，于是主动和搓澡师傅说，
1: 师傅您还没吃饭吧？
0: 结果可能语气有点问题，他身上脱了一层皮。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0: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3: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老王在跟朋友喝酒，媳妇儿看他们喝的都挺多的，趁朋友不注意就偷偷的把茶水倒进老王的杯里。这个时候朋友端起酒杯对老王说道，
7: 来来来，感情深，一口闷。
6: 朋友说完一口把杯里的啤酒给干了，而老王端着酒杯磨叽半天都没喝，这下朋友着急了，
7: 哎，还是不是朋友了，我都干了，你赶紧干了。
6: 这个时候老王扭头瞅瞅媳妇儿，小声说道，
1: 哎，酒有点烫嘴。
6: 铁柱晚上给女儿讲睡前故事，她顺手拿起了格林童话，翻到白雪公主的一页，
8: 宝贝，你就是爸爸的小公主。
6: 接着铁柱开始给女儿讲故事，
8: 白雪公主从小失去了母亲，
6: 念着念着铁柱一抬头，突然看见老婆黑着脸面露凶色，
7: 老婆你听我解释，我真没有那个想法。
5: 大头在外面捡了一只流浪狗，出于好意把它带回了家，没想到这只狗晚上叫了半宿，吵得四邻不安。今天早上老妈把狗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并且赶出了家门。
6: 大头看见当然是不干了，于是抱着狗对老妈说道，
7: 老妈你有完没完了，打狗也得看主人呐。
6: 不料老妈气汹汹地说，我连你这个主人都打，还怕这只狗吗？
5: 过年的时候哥几个张罗打麻将，媳妇给老王的零花钱不多，他总是觉着兜里的钱少不踏实，
6: 于是老王偷偷把儿子藏在花盆里的红包拆了，准备用这个钱宽宽心，没想到他运气好赢了不少，还钱的时候就多塞了两张。
5: 结果这两天老王发现儿子总往花盆内跑，而且嘴里还念念有词，天灵灵地灵灵，再长一张行不行。
6: 大头出差坐的是卧铺，对面是一个漂亮的妹子，大头想跟她搭讪，但是又不好意思开口。大头经过认真的观察，发现美女也想跟自己说话，于是鼓起勇气就问她，
8: 美女你去哪儿啊？
6: 我去北京办事儿。
8: 哎呀好巧，我也去北京。
6: 晚上睡觉一个人好害怕呀。
5: 听了这话大头很激动，
8: 没事儿，有什么需要帮忙你就跟我说啊。
6: 行，那你能跟我老公换一下吗？他在隔壁车厢呢。
9: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富。
5: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7: 昨天老爸生日，大头晚上下班买了礼物回家，却看见他在厨房里忙着做饭。
6: 爸，今天你生日，让我妈来做饭，你怕她干什么呀？
7: 你小子懂个啥，我这不是怕，这是爱，是责任啊，我舍不得让她干活。
6: 听了这话，老妈感动的眼里有了泪花，当时就给老爸掏了300块钱零花钱。老爸悄悄地跟大头说，
7: 哎，看见没有，老婆就得哄，都喜欢听好听的花言巧语。
5: 高中的一个周末，大头第二天就要返校了，老妈在超市打来电话，
6: 儿子你还需要什么呀，我给你买，明天带到学校。
5: 大头想了想，宿舍每一次煮泡面都是借别人的锅，怪不好意思的，于是就跟老妈说，那你给我买个锅吧，小的就行。
6: 没一会儿老妈就回来了，然后递给了大头一小袋锅巴。
5: 晚上11:30，大头接到

0: 个陌生的电话，对方冷不丁的就问：
1: 喂，你是张伟吗？
0: 不是啊。
1: 晚上0:36，那个人又打来电话说：张伟，睡了吗？
0: 你打错了。
1: 凌晨1:21，电话又响了。张伟，在干嘛呢？
0: 这下大头发火了，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叫张伟，你打错了。
1: 凌晨4，大头怎么也睡不着了，想起那个电话，于是拨了过去。对方迷迷糊糊地说：谁呀？什么事儿啊？
0: 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问问你，到底找着张伟没有啊？
1: 王美丽去理发店洗头发，因为前两天打了耳洞，耳朵疼，怕被扯到，也怕进水，她就用手捂着耳朵。
0: 洗完吹头发的时候，洗头发的小哥把王美丽的手从耳朵上拿开，然后说道：你不用捂耳朵了，放心吧，我不叫你办卡，也不推销任何洗发用品。去年亚楠去学车，教练特别凶，一直说个不停，亚楠火了，把教练投诉了，一年都没有去。
1: 今年驾校打电话给亚楠：你快来学吧，这次给你换了个有素质的教练。
0: 果然这次教练真的好好哦，一直在夸亚楠。那天亚楠把车都开进鱼塘里了，教练还笑眯眯地说：真棒，一条鱼都没有被你撞着。老婆出差了，晚上老王约了哥们儿去酒吧，刚走出小区，老婆打来电话：
1: 喂，你在哪儿呢？
0: 我散步。
1: 散步？你穿得这么潮去散步啊？喷了香水去散步啊？抹了发胶去散步啊？
0: 听了这个话，老王震惊了，连忙360度环顾四周说：你怎么知道？
1: 这个时候老婆冷笑了一声说：哼，你以为我平时的广场舞是白跳的呀？整个小区都遍布了我的眼线，赶紧给我滚回家去。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惜物种的硕

0: 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互联网行业的高速发展告一段落，不少大厂人主动或被迫地离开了高速公路，转而投奔更稳定的国企，他们也管这叫做上岸。在这个时代，人们似乎有上不完的岸，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卷实习，好不容易才进了大厂，如今他们再一次放弃了旧岸，把目光投向了新岸。然而当两种工作塑造出的印记、思维、生活方式相碰撞，

人们要经历怎样的转变，又会获得哪些好处？在暗的转换中，失去的又是否只是高薪？最后，他们是会庆幸，还是后悔？这些都关乎一个核心命题：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本期城市树洞，我们来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

赵夏已经很久没见到这么美的夕阳了，金色的光芒在远方炸开，毫无顾忌地涂抹了整片天空。太阳的余温照得身心都暖洋洋，越往远看光亮越盛，天际线处已经红得发紫。红得发紫，这可真是个好兆头。那是赵夏从一家短视频大厂离职的第一天，工作的重担卸下，浑身轻快的像是要飞起来。29岁的女孩忽然恢复了小学生心性，迎着夕阳一路蹦蹦跳跳地回了家。然而接下来的半年，赵夏再也没有如此轻松过。为了找到一份国企的工作，她投出了70多封简历，参与了10多场笔试面试。失业的恐慌，30岁即将到来的焦虑，让她瘦了20多斤，原本饱满的脸颊凹陷下去，肋骨在胸腔处凸起，根根清晰。2021年，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身心难以承受，赵夏在冲动之下辞掉了工作。尽管拥有985硕士学历和还算漂亮的工作履历，但环顾四周，留给他的选择也并不多。去其他大厂还是一样的用命换钱，去小公司薪资降级还不稳定，考公务员竞争激烈，年龄和专业都不占优势，创业又还没攒够本钱，找好赛道。思来想去，赵夏觉得到国企工作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好出路。准备一下，赵夏思索了一个下午，没搞清楚究竟要准备什么，最后偷偷溜到边交流吐槽八卦。而等到大领导入座，所有人都像跟弹簧一样噌的一下站起来，弯腰点头微笑，赵夏才恍然意识到，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要从此刻开始了。那场饭局尴尬到赵夏不敢仔细回忆，却又始终萦绕在他脑海里。先是部门领导引用李白和苏轼的诗句起身致辞，紧接着又上赵夏和另外2名新人做自我介绍。这时赵夏才明白准备一下的含义，前面的大哥是另一地区调来的同事，先是赞美了领导的文采，再是谦逊地讲起自己的经历，最后干了一小杯白酒感谢大家的款待。轮到赵夏时，他只感到一阵莫名的尴尬，干巴巴地讲了2句过去的工作，又学着大哥的样子喝掉了面前的酒。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是，坐在他旁边的应届研究生也和他一样不善言辞，这让他显得没那么突兀。两人红着脸挨过了整场饭局。和赵夏一样，周杰宇刚从大厂跳槽到国企时也有些难以适应。那是他入职第二周，因为连日阴雨，为了方便，他光脚穿了一双勃肯鞋来到单位，却发现走到哪里大家都会特意抬头看他一眼。最后旁边工位的姐姐提醒他，以后不要穿拖鞋来上班，太不正式了，领导看见会不高兴。以前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看到穿 JK 制服穿超短裙的都见怪不怪，但在国企完全是另一种生态。为此周杰宇特意更新了一遍衣柜，裙子要过膝，鞋子不能露脚趾，以前常背的 LV 和 Celine 包也装进了防尘袋，换成看不出品牌的黑色皮包，不想太张扬了。而等到入职第四周，周杰宇已经摸清了周围同事的家庭成员及其工作单位、兴趣爱好，甚至谁家的房子是涨是跌，孩子学习成绩上升还是下降，我都知道了。那是一种过于紧密透明的同事关系，因为大家常年在一起工作，几乎没什么个人隐私，

而在大厂，同事们顶着花名来来往往，连组建个微信群都在严密的监控之下，有时知晓真名已经是够铁的关系了。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呢是星期四，你放假了吗？最近呢，我听到了各种各样的留言，有我们已经放假了，有马上就要考试了，还有我已经考完了，等等等等。也有一些小朋友啊跟我说想快点长大，总是要考试，哎呀，压力好大呀。那我呢想告诉各位小朋友，虽然大人看起来不用考试，但是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会遇到很多比考试更有挑战性的事情。比如说一些东西啊，可能你们现在还不是很了解，那我就先不说了。但是今天呢，我要给你们讲的这个故事就跟想快点长大有关。所以今天讲的故事名字就叫做《快点儿长大吧》。点点是谁啊？他是班级里个子最小的男孩，大家都叫他小不点儿。点点就算踮起脚尖也够不到毛巾架上层的毛巾。玩老鹰捉小鸡的时候，他的步子太小跑不快，所以老是会被抓住。还有呢，他的力气也太小了，他的拳头锤人一点儿也不疼。哎，他多想长得像薇薇一样很是高大呀。不行，我得快点长大。今天呀，点点下定了决心。课间吃点心的时候，点点吃了好几块蛋糕，就连他最不喜欢的牛奶都舔了两次。老师高兴地表扬他，可是啊，光靠多吃没有用。点点知道多晒太阳也能帮助他长高，所以呢，户外活动的时候，大家全都在树荫下玩，只有点点一个人啊，站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嘿，干嘛呢？真热呀！汗水一滴一滴地流淌下来，但是想到可以快点长大，点点还是觉得很开心。由于课间点心吃得太多，到了午饭时间，点点一点胃口都没有了。可是不行啊，不吃饭怎么能长大呢？于是点点硬着头皮一口一口地把饭菜往肚子里咽。等到点点把所有饭菜全部吃光的时候，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你想啊，明明吃不下还拼命地让你吃，你能舒服吗？这时呢，要午睡了，老师对大家说，小朋友们要好好睡觉哦，睡得香才能长得高。可是点点觉得自己肚子胀得很难受，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一想到睡不着就可能长不高，点点就更着急了，越是急肚子就越胀，最后点点难过的哭了起来。老师赶紧跑过去抱住了点点，替他擦去了眼泪。点点告诉老师，今天他为了让自己快点长大做了很多事情，但是现在……老师听完之后笑了，他指着窗外的大树对点点说，点点你看，这棵树长成现在这样大，离不开新鲜的空气、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水，有了它们，树才会

慢慢长大。但是为了让小树长得快，每天不停地刮风，给小树晒太阳、浇水，非但长不大，很有可能会死掉呢。人要长大和小树一样，得慢慢来的，每天开开心心，一点一点地长大，多好啊！为什么要一下子变得很大呢？是啊，点点想明白后忍不住笑了。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呢，有没有想到一个成语呢？拔苗助长。这个呢就很贴切了。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遵守自然规律。也就是说，你得慢慢来，不能着急，一步一个脚印。爸爸妈妈常说的要踏踏实实，脚踏实地，不然的话，我们不但不能快点长高，反而会出问题，可能会生病，会吃药，甚至会打针。所以想长大的宝贝不要着急，只要你每天按时吃饭，不挑食，然后热爱运动，就一定可以长高长大的。不要着急哦。姐姐小时候也会着急，但是自从听了这篇故事以后呢，我就再也不着急了。你看，我这不就健康快乐地长大了吗？有一天你也会像我这样，很健康很快乐地给小朋友们讲故事。好，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听完故事赶紧睡觉，晚安宝贝，拜拜。

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天天见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带着大厂的工作烙印进入国企，在最初的适应期后，一些藏匿更深甚至让人难以预料的问题也在慢慢展露出来。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

每个从大厂进入国企的人几乎都会经历一段适应期，不仅包括工作内容的转换，更包括工作对个人生活、思维乃至价值观的塑造。刚入职国企时，刘思哲还不太理解为何申请电脑、开通账号权限等手续要花费一周时间，互联网公司会在一天之内把所有流程办完，方便人第二天就开始工作。在工作一个月后，他逐渐体会到国企更多的是追求质量第一，不要出错，而不是速度第一。例如在互联网公司，快速上线一个产品有 bug， 那就改呗，也不影响什么。但在保险或者银行领域，一个系统有 bug 可能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有时遵循规则是很必要的。互联网让所有事情都加速了，总希望在一周内做完一个月的事情，像是直播带货，就是缩短消费路径，刺激人快速下单。而实际人的工作与生活真的需要这么快吗？仔细想想，其实也不一定。35岁年龄危机是一个门槛，因为在最高点买了房子，面对每月10000多的房贷与不知何时就会被裁员的动荡，在大厂的34岁的李文华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时甚至控制不住的在许多人面前痛哭。为了结束这种状态，他将目光投向了国企，招聘的领导希望他的大厂背景能给一潭死水的团队带来些改变。可等他入职后，周围的同事却明里暗里地提醒他不要太卷，他们会直接过来

我打算什么时候下班，因为听说大厂下班很晚，怕我影响了他们稳定的生活。另一方面，领导却天真地认为招一个大厂人就能支撑起一个项目。他没意识到这个项目最起码需要十几个人来做，只有想法又对具体的工作没什么认知。一通折腾之下，李文华发现自己的状态已经从极度焦虑转变成了迷茫空虚，人生都没有什么意义了。而在如愿进入国企后，陈勇也才发现，有时面对一个巨大的体系，个人的价值是不重要甚至畸形的。他曾有着一段堪称神奇的工作轨迹，大专毕业后，他在一家洗车店做车辆保养工作，偶然结识了一位地产公司的小领导，看他处事成熟，能说会道，将他招进部门做招商工作。从此他才拥有了一份体面的白领工作。但在进入国企后，他发现自己的能说会道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直到同事在一场交心酒后提点他，我们是甲方，合作对象十几年没换过，不需要你打点关系，要想有发展，更要紧的是取得领导的信任。例如，你知道你的领导在饭局上爱喝什么酒，能喝多少，喝完是想赶紧回家睡觉，还是组织下一场活动吗？周杰宇则是在入职国企一年后才认识到，工作不仅与薪资、个人发展、生活状态挂钩，还会缓慢地影响一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处境。他是因为同在大厂的丈夫开始创业，才决定从大厂离职的。那时候觉得一个家庭总是需要有人用更多的时间经营，用稳定的收入托底，但薪资降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后，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失去了金钱支配的自由。以前过得还是挺潇洒的，5000块钱的美甲卡说付就付了，剪头发宁愿等2个月也要花600块钱预约明星发型师。但那天晚上，我想给家里买个1000块钱的柜子，想到这占了我工资的10%，居然下意识地想跟老公商量一下。一次和大厂的三位好友聚会，大家选了较远的度假山庄，想想吃饭住宿要均摊700-800元，他觉得有些不值。最后抱着听听行业最新动态的心思去了，却发现自己根本参与不进话题，那种状态还是挺痛苦的。原本我和他们一样，每天聊的都是股票、期权和套现，现在这些东西离我都很遥远。更细碎折磨的变化出现在亲密关系之中，因为原本在大厂的人力部门，她可以在工作过程中第一时间了解到丈夫部门的情况，为她提供一些消息，但现在我的价值好像消失了。她和丈夫有关工作的讨论也越来越少，你会发现在不同的环境下，大家是很难互相理解的。我不理解她为什么对公司每天的支出忧心忡忡，只觉得创业肯定要付出成本啊。她也不理解我为什么每天都在想怎么和领导汇报工作，只说这和你以前做的不都一样吗？一次闲聊中，丈夫不经意地提起，现在时间宽裕了，或许可以考虑要个孩子了，这让周杰宇感到恐慌。我的时间是宽裕了，那你呢？一阵争吵过后，他开始用等你公司稳定下来和今天太累了想喝点啤酒为借口，暂时拖延了备孕计划。

环境也逐渐适应了。其实只要提出不能喝酒，不会有人应劝，也不会有人批评我不合群。母亲去复查，领导二话没说批了假期，同事知道了还主动给他介绍了熟悉的医生。

0: 因为学历原因，他始终被隔绝在体系之外，在大厂是外包员工，在国企是合同工。明明我们做的都是一样的工作，但薪资待遇、未来发展差的不是
1: 因于可控的因素，比如我这次还不够努力，下次再坚持一下，换一种方法有可能成功等等，这有利于让自己看到希望而增强再试一次的勇气。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有时工作也像谈恋爱一样，总是需要勇气和坚持到底的决心的。来听一首来自阿杜的《坚持到底》。

感故事、暖心美文，都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分享。节目之外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爱情的世界里，其实是像搭计程车，第一，不像公共汽车，只需等待就会自动来到你的面前，而需要你先向它招手才会停。第二，如果你碰到的是空车，那就是你的幸运，但往往车上已经有人了。第三，走了多少距离就要付出多少代价。希望在爱情里，每个人都能够被好好的珍惜，透过一些故事看到自己的影子，或是曾经的另一半的影子。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一起走进情感部落格，分享一篇情感故事，今生只为遇见你。

有个帅气有学识家里又很富有的小伙子，每次遇见女孩向他表达爱意，他都会婉言拒绝。久而久之，他的父母亲朋都怀疑他心理上有障碍，但是不管怎么问，小伙子都是一笑而过。于是开始有人传言，他要不是太高傲了，就是根本不喜欢女人，也许是个同性恋。更有人说他根本就不是男人，要不那么多如花似玉的姑娘向他表白，他怎么能无动于衷呢？小伙子听了这些传言，丝毫不加理会，依旧拒绝那些喜欢自己的女孩。听到这些流言，他的父母坐不住了，尽管他们相信儿子是正常的，但是这些传言让他们觉得面上无光。于是对小伙子说，你必须马上找一个女朋友，否则你就离开这个家，永远不要回来。小伙子听完，拿着简单的行李就走了。父母为此又伤心又生气，可话一出口又不好收回，只好当作没生这个儿子。小伙子其实早就想出去闯荡一番，他觉得这是一次好机会。至于父母，他相信没有哪个父母会真正气自己的孩子，等他闯荡够了，他会回来的。小伙子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他辗转找到了一份工作，在这里没有人认识他，没有后台，没有工作经验，他在公司里也并不受重视。但是小伙子很勤劳，每天在公司里忙工作，忙到很晚。就因为他的勤劳，被公司同事们反感排斥，认为他要抢功劳争表现。有一天他不知不觉睡着了，等他睡醒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身上盖了一张毯子。公司里打杂小妹正在扫地，看见他醒了，微笑着说，你醒了，我看见你睡着了，怕你感冒，所以帮你盖上了毯子。说完他就走了，可他那暖人的微笑却留在了小伙子的心里。他觉得自己一直在寻找的就是这个微笑。于是小伙子开始追求打杂的小妹，打杂的小妹面对他的追求，先是不知所措，后来竟然干脆拒绝。这件事儿很快成为了公司里的笑谈，他们说真是什么人找什么人，连打杂的都不要他。小伙子气红了脸大吼，你们欺人太甚。他们的话都被躲在暗处打杂的小妹听见了，她突然冲出来扑进他的怀里说，我爱你，求你别离开我。小伙子和其他同事们都愣了，然后女孩把小伙子护在身后说，你们弄错了，不是我不要他，是他不要我。小伙子听完感动得眼圈都红了。不久小伙子辞去了工作，带着女孩回到了家乡。父母看见他带回了女朋友，高兴还来不及，哪还记得生他的气，而那些流言更是不攻自破。后来他们举行了婚礼，生活一直过得很幸福。到了晚年，他们坐在公园的长椅上。

女孩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太婆。老太婆问，我听婆婆说，你以前拒绝了很多女孩的追求，为什么呀？小伙子也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公公，他说，都过去那么久了，谁还记得？老婆婆假装生气地甩开他的手说，不说是吧，中午不给你做饭吃。老公公紧张地说，哎呦，我说，我想想啊。沉思了一会儿，老公公说，因为这辈子我就等待着遇见你，所以别人谁我也看不上。老婆婆红着脸轻推了老公公一把说，就会说，嘴上这么说，心里其实高兴得不得了。是啊，有时候缘分就是这样妙不可言，说不上为什么，今生只愿遇上你。本期丽人榜样到这里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是个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安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0: 哦，
9: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1: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12: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3: 逗你玩。
1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过隙光阴是白驹，十年患难早相扶。雄心拼赴三七战，别绪全凭一雁书。春水绿杨思故里，秋山红叶走征途。天涯兄弟成劳燕，互问风尘老病无。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各位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那本组节目的主角是温侯吕布吕奉先。那之前咱们安排过两段评书，分别是三英战吕布和辕门射戟。今儿是非常不幸温侯归位，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连珠快书白门楼，演唱者是一位年轻演员，叫做张博，咱们来一起收听。

见牧童牛被放纸鸢，松涛恰似水流泉，柳絮颠黄飞如血醉客。

这个连珠快书啊，台底下坐的都是老先生老前辈啊，应该啊分这个七个部分：诗篇、书柱头、春云版、流水版、诗拜、画拜，最后是一段连珠调啊。后来呢，由于这个快书的这个篇目不一样，选用的呢这个结构不一样，今天呢因为后边还有很多老师的表演，时间呢比较紧，我给您唱这段博门楼啊，咱们唱书柱头连珠调，一段画呗，紧接着是连珠调还有流水版，唱这么几个部分，希望您多提宝贵意见，谢谢。

0: 这一天，吕布带兵把城楼上，曹操眼望着吕布就把话题，公，你赐死过董卓给那国家除害，你的功劳就数第一，袁术反贼要称帝位，你不该遇他就做了亲戚，将军想蒲海无边这回头是岸，倒不如你能改邪归正把美名提。这句话直说的吕布城楼没了主意，在旁边怒恼了那陈宫，大骂曹操你可无知，你也曾要刺杀董卓，行刺不成你投奔某地那中牟县，我为你抬走天涯就起我的官职，半路上应借宿误杀吕家的人数口，方知道奸贼你把义气失，贺殿中我不肯杀你，我是怀着心意，又谁知到如今你不该这上下天子把那诸侯气，早知道奸贼你有今日，在那客店中三更时分手起剑，我早罢责人你的首级披。这句话骂的曹操的无名起，传将令来吩咐三军就攻他的城池。这陈宫在城上抽弓搭箭，刃扣填弦，前拳对准后手攒劲，噌一箭正射在那曹操的盔盖，众三军士乱箭如雨地往下石。曹孟德攻城不破，他是回了营去，这才聚齐了谋士把话题。郭嘉定计让用池水，曹孟德正是吕布手下两员大将宋宪、魏续，暗与侯成。
1: 老太太呢？

开门，他回来天太晚了，饭都凉了。老太太当然要抱怨他，你瞧瞧你一出去就一天，干嘛去了？饭都凉了，快吃饭吧。他妈一让他吃饭呢，还好没给他妈一嘴巴，倒是没打，眼珠子瞪得跟包子似的啊，吃饭老糊涂了，我吃饭要紧呢，我救驾要紧呢。老太太听这叫什么话呀，什么话呀，唐王被困于泥河你不知道啊？老太太说我哪知道啊，不知道，好，回头让你知道，回头让知道。干嘛？弄本书，又在那儿瞧书。老两口子直催他睡觉，吃饭也不吃，睡觉也不睡。老两口子睡吧，老两口子刚睡着，好，让他给吵醒了。怎么着？他要救驾了。这驾怎么救法啊？弄裤腰带拴着个枕头，骑着枕头，揪着裤腰带骑着枕头，拿个笤帚疙瘩当马鞭，围着炕上，满炕上这么一绕弯，啥呀？葛苏文呐、啊，哪里逃走啊？砍刀，咚，一条着疙瘩，整帮他爹脑袋上，把老头脑袋帮个大疙瘩。这小子，你这不是疯了吗？这不是哪儿有葛苏文呐？摔跤，一推他，躺下，着了。他着了，老两口子生半天气，老太太直劝，得了，他也睡了，撒一张甭管他了，咱们睡吧。老两口子刚睡着，他又起来了，啥呀？老两口子吓得好，打炕上蹦地下来了，蹲了一宿没敢睡，不知道条着疙瘩还往谁脑袋上帮啊，一夜没睡。天亮了，他这儿吃呼吃呼睡得挺着。老头说得了别睡了，上街买菜去吧。买什么？吃包饺子啊。老两口子都做得了包饺子，得了，12点了，这一叫他才起来。起来洗了洗脸，喝了点水，漱了漱口，坐那儿就吃，拿起饺子刚要吃，老头生气了，你说这什么事啊，折腾一宿睡半天，我们这儿做得了饭先得给他吃。嗯，我说你昨晚上怎么了？杀呀杀呀，杀谁呀？没杀着别人，我这儿弄个大疙瘩。嗯，怎么了你？葛苏文哪里逃走？什么葛苏文呢？你看我是葛苏文吗？老头也倒霉催的，你干嘛问他这句呢？老头这几天呢又没刮脸，脸盆胡子挺长，这么一问他，你瞧我是葛苏文吗？这阵书迷又迷了啊，葛苏文看枪噗，就那个乌木银头的筷子照老头腮帮子就一下子，好家伙，给老头腮帮子扎一大窟窿，血也流下了，哎呦，碗也碎了，扎完了，老头一喊他又明白过来，哎呦，不是葛苏文，是爸爸，走，跑了。老头能让他跑吗？后头就追，绕俩弯找不着他了，他跑得快。

0: 呀。
1: 老头一想啊，这样儿子要他没用，干脆送他忤逆不孝，奔县衙门了。到县衙门这儿有个堂鼓，老头击堂鼓，您倒慢着点啊，跟儿子怄气呀、啊。找这鸡堂鼓的，找棒子没找着，捡了块大石头，噔噔咚，得鼓也碎了，不知道什么要紧的事啊，赶紧出来二位班头，怎么回事，你把堂鼓打碎了。一看这老头呢慈眉善目，腮帮子这一大窟窿还往下流血。哎呀，这位老大爷，您怎么回事啊？哎呦，二位头啊，哎呦，老爷，我活不了，你们得给我做主。什么事啊您？我送我儿子忤逆不孝。为什么送他呀？为什么他这怎么说呀？就是他黑心不让我睡觉，白天不让我吃饭，刚端起饭碗来，筷子扎腮帮子。您瞧这大窟窿，也没说明白怎么回事。他不让我吃饭，黑心不让睡觉，我这么大岁数，我活得了吗？二位头，张头跟李头，这二位头呢有个脾气，最恨这路忤逆儿子，最恨忤逆人。是啊，哎呀，您这腮帮子是他扎的，是您亲儿子吗？啊，亲的，那没错。哼，这小东西太可恨了啊。他在哪儿呢？在家吗？不在家。还是的，不在家，我们哪儿找去？您这么着，您找来，这会儿一定给您做主。哎，好，我谢谢你们两位啊。我见见县太爷嘛。甭见，您买的找来，我们这儿这位老爷新来的，也是最恨这路忤逆人。您去找去吧。哎，老头一想，哪儿找去呀、啊？别处找不着他。哎，天桥找他去。那当然，北京天桥竟是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练把式摔跤的、拉洋片的，什么都有，就奔天桥了。老头各场子找，说书的很多。你看这边说施公案的没有，这边说聊斋的没有，说水火的没有，找来找去找着了，有个唱西河调的，在那儿唱《封神榜》《封神演义》。老头老远一瞧，这孩子在圈外头站着，听《封神榜》呢，还在那儿指手画脚。人家说书的比刀枪剑啊，他听书也跟着手脚齐忙。老头一瞧就是他，临近了一听是《封神榜》。老头差点吓怕去，他不能不害怕呀。怎么一琢磨，好家伙，这东西听跨海征东，半夜里头拿我当葛苏文，挑着疙瘩帮脑袋，现在跑这儿听封神榜，好家伙，半夜里一记发宝，那夜壶还不飞起来当翻天印呢，那东西谁受得了啊。过来一抓他，小子，我这就把你送下来了，知道吗？松手，松手，说松手，没那么便宜的。现在把你带到县衙门，你就活不了。哟，老头，你真把我送下来了？可不把你送下来了。叫声老头，快松手！我呀，不能松手，不松手，我踹你个倒栽葱！敢，敢，咚！他真踹呀、啊，给老头踹个大跟头。他跑了，老头扶着地半天才起来。你看他跑了，老头后头就追吧，找个东西解解恨呐，打他呀，找不着。往前正跑着呢，啊，正赶那儿有个人呢，拿着扫帚在那儿扫街。老头啊，过去就把扫帚抢过来了，举着扫帚就追他。后头这人追老头，怎么要扫帚啊？人也不认识他，什么事啊？把人扫帚给抢跑了，仨人就跟走马灯似的在街上转悠转悠。书迷这么一想啊，不好，干脆进小胡同好跑。对，滋溜一下钻小胡同了。小胡同啊，这房子这儿有个红条。

0: 此房招租，那是空房。嗨，书迷呀、啊，进去了，把门一关，藏在里头了。老头呢不知道啊，追进胡同来，还往里追。追到那个胡同口了，糟了，对过啊来了个做小买卖的，卖什么的？卖砂锅的。这卖砂锅呀、啊、在我小时候还有呢，现在我是没看见过了。我小时候卖什么砂吊啊、砂锅呀、砂酒壶啊，挑着挑子。这挑子是什么呢？就是这么大两个筐啊，两个筐呢里头搁着砂锅、砂酒壶啊、砂吊啊，都有。这卖砂锅的呢，这个砂锅呀出产呢在斋堂那边，大概其啊都是那边的人呢来卖。这个卖砂锅的呢就是斋堂那儿来的啊，挑着这挑子砂锅吆喝，吆喝砂锅还得会吆喝呢。我小时候也听过，卖砂锅的都这么吆喝。先一吆喝，一吆喝，砂锅，得这样吆喝。卖砂锅当然这样吆喝了啊，一捂耳朵，一吆喝砂。这锅子还没出来呢，杀！老头啊急的眼都花了，一听他这个杀，呵，好小子，黑心杀了一夜了，又跑这儿杀来了，你倒瞧瞧是谁呀、啊、他迷糊了，一看卖砂锅的也二十来岁，就当他儿子了，过去这么一揪，好小子，这儿杀来了啊，走，我把你送下来了。卖砂锅不知道哪儿的事啊，哎哎，老头老头，你把谁送下来了？呵，小子，你跟我拿腔作调的干嘛呀？其实人就那口音，你甭跟我拿腔作调的，走，使劲这么一拽脖领，这挑子溜了，咵嚓一下，得扁担往上一砸，这头一轻那头一重，啪嚓扑哧，一挑子砂锅全碎了。砂锅这么一碎啊，卖砂锅的倒乐了，嘿嘿，行嘞行嘞，今天我这买卖好做嘞，有买主报员嘞，报员什么就全卖给你了。
1: 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晾衣绳上飘荡的旧衬衫，褶皱里盛满了阳光的暖意。老单车倚在墙边，车铃的锈迹仿佛在无声讲述着岁月的故事。张玉琪的歌声让这些平凡之物在眼前重新呼吸。我们日日穿行其中，却常被喧嚣蒙蔽双眼。生活于此，何须远方？寻常巷陌的脉动里，早已蕴藏着生命本身的倔强歌唱。

雪是时间的碎屑，纷纷扬扬，每一片都刻着遗忘的掌纹。歌词中不敢触碰的隐忍，让那些未寄出的信笺在心底结了厚厚的霜。原来最深的思念竟如此寂静，如雪落无痕，却把整个世界的荒原都铺满了。那曾经覆盖天地的素白，转瞬成泪，渗入泥土深处，成为春天来临前最近的伏笔。雪落下了，他是在等春天的人。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雪无声地抹平来路，寒风似乎永无尽头地低鸣，世界被冻僵在苍白沉寂里，时间也仿佛停滞不前，徒留灵魂在冰层深处颤抖地游弋。然而那些穿透冰层的微光，终究刺破厚重的阴霾，悄然融化着灵魂的冻土。原来最深的寒冷，竟是为了烘托那刺破云层暖阳的珍贵。凛冽中的歌唱，便是在漫长的荒芜里向暖而生的倔强姿态。

沙是温柔的囚笼，看似通透，却隔开真实。指尖触碰的凉意，是心与心之间永恒的薄壁。歌词里那句“越模糊越想要”，道尽人性深处对不可得之物的执念。那层沙后的幻影，因朦胧而更显诱惑，因脆弱而愈发珍贵。我们何尝不是在追逐飘渺的雾霭，明知一触即散，却甘愿沉溺于这份虚幻的柔光里。让呼吸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多少人渴望被坚定的选择，成为某人眼中不可替代的星辰，可唯一二字在速食的相遇与轻易的离散中早已褪成稀释的奢望。我们奔忙于情感的旷野，用无数相遇填满时间的缝隙，却又在深夜被巨大的孤寂吞噬。渴望一个能穿透喧嚣的确认，一份足以抵抗一切浮动的重量。

当吴青峰唱到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我忽觉生命里那些不经意的相遇竟真如被月光施了咒法。原来所谓被写进歌里，不是谁刻意谱写的华章，而是两段荒腔走板的旋律在时间的五线谱上竟意外叠成和声。原来最深的羁绊不必言说，它早已化作血脉里的低吟浅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

0: 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秦怀州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2: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3: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4: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5: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6: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6: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8: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9: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10: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9: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 2005

0: 199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1: 现在整个蓝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0: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1: 老李啊，今年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2: 折折的，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1: 我
0: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1: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0: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3: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0: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1: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0: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4: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具有重要意义。
5: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4: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5: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 中国之

0: 声，本周
1: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读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2: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G217线读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ER铁路 G3033回读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1: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3: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4: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5: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6: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7: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8: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9: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国庆特别节目金秋畅游欢度国庆。10月1日是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的生日，在这里先让我们共同祝福亲爱的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也祝每一位听众朋友国庆快乐，阖家安康。国庆长假是一年当中最让人期待的一段时光，7天的假期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足够让我们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有人选择回家团圆，陪陪日渐年迈的父母，有人选择宅在家里，好好补个觉，追追剧，而更多的人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今年的国庆假期，你的行程安排好了吗？是想去看山看海，还是想感受历史文化的厚重？是想去繁华都市打卡，还是想去宁静古镇放空？是想带上孩子来一趟亲子研学之旅，还是约上三五好友去户外露营野餐？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来聊一聊2026年这个国庆到底该怎么玩。先来说说今年国庆出游的大背景。随着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旅行已经成为了很多人放松身心，给自己充电再出发的重要方式。根据旅游平台的相关预测，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人数很可能再创历史新高，热门城市和景区依然是一票难求，一房难求。而且今年的出行方式也更加多元，高铁网络的不断延伸让千里江陵一日还变成了现实，民航航班的加密让远途旅行变得更加快捷，而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自驾出游、露营度假也成了越来越多家庭的选择。不管你是哪种出行方式，都要提前做好功课，把行程安排得明明白白，这样才能玩得舒心，玩得尽兴。另外，这几年越来越流行的 City Walk， 也就是城市漫步，也特别适合国庆假期。不赶景点，不看攻略，就随便挑一条老街，慢悠悠地逛一逛，喝杯咖啡，拍拍街景，感受一座城市最真实的生活气息。有时候，旅行的快乐不在远方，就在身边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日常里。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深度游、沉浸式体验，住进当地人的民宿，跟着老师傅学一门手艺，看一场非遗演出，让旅行不只是打卡，更是一次真正的文化滋养。说到去哪玩，咱们先来聊聊那些经典的热门目的地。每年国庆，北京都是当之无愧的人气之王。天安门广场的庄严，故宫的红墙黄瓦，长城的雄伟壮阔，都是无数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情节。今年国庆，北京还有很多精心准备的主题活动和文创展览，如果你运气好，说不定还能赶上盛大的升旗仪式，亲身感受那份让人热泪盈眶的震撼。带着孩子去一趟国家博物馆、科技馆，更是一场寓教于乐的文化盛宴。还有西部明珠西安，作为13朝古都，西安的魅力在于它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厚重历史。回民街的烟火气，大唐不夜城的流光溢彩，兵马俑的千军万马，大雁塔的庄严肃穆，都让人流连忘返。西安离咱们很近，高铁最快不到1小时就能到达，可以说是家门口的旅行圣地，特别适合国庆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文化之旅。一家人逛逛博物馆，看看古城墙，那份自豪感油然而生。当然，喜欢山水风光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九寨沟的童话世界、桂林的山水甲天下、张家界的奇峰异石。金秋十月正是这些地方最美的季节，漫山遍野的红叶，清澈见底的湖水，云雾缭绕的山峦，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如果你热爱大海，那么三亚、厦门、青岛这些海滨城市也是绝佳的选择。海风、沙滩、椰林、海鲜，能让你的假期充满惬意与浪漫。还有西部的青海、甘肃，大漠孤烟，长河落日，那种苍凉壮美的风光会给你带来完全不同的震撼体验。这几年大家越来越喜欢避开人潮，去寻找那些安静又有特色的地方，比如去江南的水乡古镇，像乌镇、西塘、南浔、周庄，白天是青石板路、小桥流水，晚上是灯火阑珊、桨声灯影，住进临水的民宿，听一听评弹，品一壶清茶，那份慢悠悠的时光是都市里最难寻的奢侈。再比如去川西的稻城亚丁，那里被称作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雪山草原美得让人说不出话来。虽然旅途稍远，但对于喜欢摄影的朋友来说绝对不虚此行。还有咱们陕西周边的宝藏线路，如果不想走太远，可以去陕北看一看黄河壶口瀑布的奔腾咆哮，感受一下红色圣地的庄严与感动。也可以去秦岭深处，沿着古栈道徒步，在天然氧吧里呼吸新鲜空气，看层林尽染的秋色。还有汉中的油菜花田，延安的宝塔山，每一处都有讲不完的故事。记住一句话，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走多远，而在于用心去感受每一处风景。如果问这几年最火的旅行方式是什么，那一定非露营莫属。金秋十月，天气不冷不热，正是露营的黄金季节。约上三五好友，或是带上家人孩子，找一片山清水秀的草地，搭上帐篷，支起烧烤架，白天在阳光下撒欢，晚上坐在篝火旁看星星讲故事，那份惬意是城市里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不过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露营一定要选择正规的露营基地或者允许露营的场所，注意用火安全。离开时记得带走垃圾，做到无痕露营，让风景能够一直美下去。对于喜欢运动的朋友，国庆假期也是健身的好时机，可以来一场登山徒步，挑战一下自己。可以去郊野公园骑行，感受风从耳边掠过的畅快，也可以约上球友打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运动之后要注意拉伸，舒缓一下筋骨，一身疲惫都烟消云散。把运动融进旅行，把健康带回家，这个假期既有诗和远方，也有强健的体魄。出门旅行除了看风景，当然也少不了美食。所谓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一个地方的特色美食往往就是这个城市最生动的名片，也是了解一方水土人情最直接的窗口。到了北京，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皮酥肉嫩，配上薄饼、甜面酱和葱丝，卷起来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幸福的滋味。到了西安，牛羊肉泡馍、肉夹馍、凉皮儿、彪彪面，随便哪一样都能让你大快朵颐。到了四川，火锅、串串、麻辣烫，那股麻和辣保证让你吃得大汗淋漓又欲罢不能。到了广东，早茶点心、烧腊、糖水，讲究的是一个鲜字和一个
2: 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3: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0: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3: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0: FM87.9 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说起牙齿，我们可能首先会想到硬。的确，牙齿硬度可观，甚至有些朋友能够用牙齿咬碎坚果壳起瓶盖。牙齿的硬度源自其成分和结构。牙齿表面的牙釉质的主要成分呢是羟基磷酸钙，它的末世硬度可以达到5到6。对比一下，铁约为5，不锈钢为5。正因为牙齿表现得如此坚硬，以至于有些朋友忽略了牙齿的保护。其实牙齿也有脆弱的一面，毕竟牙齿从一出生开始就注定要饱经风霜，历经磨难，不仅要无所畏惧地在各色美食间披荆斩棘，而且还要勇敢地去面对各种细菌的侵蚀，各种风险的考验。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许薇和您分享，除了日常刷牙之外，保护牙齿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说起保护牙齿，我们往往会提到少吃甜的，少吃糖。那为什么说酸才是牙齿的毒药呢？原来口腔的正常 pH 值呢在 6.2 到 7.0 之间，基本呈中性环境，而构成牙釉质的主要物质是羟基磷酸钙。酸性物质与钙离子结合，会使接触酸的牙体硬组织变得松散，进而产生脱矿现象。在正常的情况下，牙齿脱矿与再矿化是一个交替出现的动态平衡过程。由于组成牙齿的矿物质结构十分稳定，加之唾液中含有过饱和量的与牙齿矿化直接相关的钙磷成分，所以能够在釉质出现酸蚀早期及时弥补矿物质损失，而且呢，可与唾液中的氟形成氟磷灰蚀样结构，增强牙表面溶解晶体的再矿化，抵抗酸蚀作用。这是牙齿自我保护、自我修复的重要机制。所以偶尔的酸性物质侵袭并不可怕，但如果反复如此，唾液中和酸性物质的能力呢就会变差，从而产生酸蚀症、龋病、楔状缺损、牙齿磨损等一系列疾病。那这些酸性物质又是怎么来的呢？首先是酸性食物，比如食用醋、水果、果汁，特别是柠檬汁、橘子汁、碳酸饮料等等。很多体外研究都发现，碳酸类饮料和橙汁类饮料对牙釉质的危害远大于矿泉水和牛奶类饮料。酸性饮料含有大量粘附性酸，易粘附于牙面，对牙釉质产生长期的危害。还有些则是来自食物自身的化学反应，比如糖在口腔内分解之后也会产生一定量的酸性物质。吃糖之后，口腔内的 pH 值为5到6，2小时后口腔内的 pH 值才能够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如果说一个人频繁地吃糖，那么口腔就会一直处于这种酸性的环境中，对牙齿是十分不利的，更别提口腔细菌会以此作为营养大肆繁殖，危害牙齿健康了。所以并不是糖直接对牙齿造成了损害，而是频繁吃糖会影响牙齿周围的环境。从成分上看，牙齿和骨骼一样，都是高度钙化的人体器官，其中牙齿釉质的主要成分是羟基磷酸钙。

次繁殖危害牙齿健康了。所以并不是糖直接对牙齿造成了损害，而是频繁吃糖会影响牙齿周围的环境。从成分上看，牙齿和骨骼一样，都是高度钙化的人体器官，其中牙齿釉质的主要成分是羟基磷酸钙。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难免会感到生气、愤怒，此时我们一般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将这些负面情绪发泄出来，而不是让他们在心里憋着。然而这种传统的发泄观念真的有科学依据吗？发泄愤怒真的能够有效地减少愤怒吗？还是它只是一种误导呢？前段时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人员发表在《临床心理学评论》杂志上的研究，提到了我们对愤怒的一种普遍误解，即认为发泄愤怒是有效的。该研究表明，发泄愤怒可能会让人感觉良好，但是这并不能有效地减少愤怒，甚至有可能让情况变得更糟。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告诉你，脾气不是发完就好了。愤怒被认为是最难以调节的不愉快情绪之一，原因在于它的复杂性和强烈的影响。从生理角度来看，愤怒能够迅速激发身体的战斗或逃跑反应，引起如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等生理变化。这种快速且剧烈的生理激活状态就像瞬间升温的机器，想要冷却需要一个过程，所以

难以被迅速平息。此外，愤怒时大脑中与情绪调节相关的区域，如前额叶皮质，可能会受到高度的情绪激活影响，从而影响理智决策和情绪调节能力。从心理和社会层面来看，愤怒通常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情绪体验和认知评估，它往往与个人价值观、期望和信念紧密相连。当这些被挑战或威胁的时候，个体可能会感受到强烈的不公正感和受伤害感，从而加剧愤怒情绪。同时，愤怒经常伴随着对他人或者外部环境的指责，这种倾向可能促使人在愤怒的推动下采取冲动或报复性行为，而不是寻求建设性和理性的解决方案。这些认知和情感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愤怒成为一种在多个层面上都难以调节和管理的情绪。一些心理学理论，特别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通过发泄这一过程，个体可以表现出这些潜藏的情绪，从而减轻内心的紧张和冲突。他将这种过程比喻为精神的排毒，认为它对于个体的精神健康至关重要。尤其是他把愤怒比作类似于一种压力或能量，当它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需要通过某种方式释放出来，类似于蒸汽锅的阀门需要打开来释放压力。据此，人们认为通过发泄愤怒可以减少内心的紧张和冲动，从而使个体感到更加的轻松和舒缓。研究发现，影响唤醒水平的行为呢，会对愤怒和攻击性具有显著的影响。比如说，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如放松、冥想、瑜伽等，可以有效地减少愤怒并降低攻击性。增强生理唤醒的活动，比如慢跑、打拳和喊叫等，可能加剧愤怒和攻击性。这是因为当愤怒的情绪袭来的时候，

新的市政厅有一个巨大的地下室，人们在这里可以购买并畅饮托伦各个酿酒厂生产的啤酒。1603年，该市政厅又一次得到了全面修复，但1703年的一场大火将托伦市政厅烧得面目全非。后来的重建工作无论怎样也难以恢复它金碧辉煌的昔日风采。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